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当松花江的浪花拍打岁月的岸壁，
1: 当长白山的林海回荡千年的回响，
2: 在吉林的大地上，总有一种力量向阳而生。
3: 要让传统书法在新时代守正创新，在非遗中发扬。
4: 台上一秒惊艳，台下半生打磨。
5: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1: 他们以艺术为笔，以梦想为墨，书写着关东大地的滚烫情怀。
6: 大家好，这里是梦想领航团，我是梦想推荐官主持人慧宇。
2: 2026年，吉林广播电视台融媒专栏《梦想领航团》，打破边界，汇聚星光，让梦想在时代中尽情飞扬。
7: 我用心地雕琢每一位抗联英雄的时候，就是想把那段风雪里永不折腰的民族精神永远地留住。
1: 看，这是书法的笔走龙蛇，绘画的墨彩生辉。听，这是二人转的诙谐灵动，声乐的婉转悠扬。在这里，你能看见老艺术家们坚守传承的执着，也能遇见新生代追逐热爱的锋芒，能感受二人转的热辣鲜活，也能品味书画雕刻的雅

0: 深沉。
1: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演老太太，到现在还演老太太。只要咱老百姓开心，我呀就开心。
2: 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看见，每一种热爱都值得被喝彩。
3: 用我们的笔把这片土地真实地描写出来。
2: 梦想领航团，
0: 用镜头记录感动，
2: 用融媒传递力量，
0: 让吉林特色走向全国，
2: 让长白情怀温暖人心。
0: 今天让我们一同共赴
2: 梦想之约。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我们说黑土生金，乡音不朽。那欢迎走进我们本期的梦想秀。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黑土地上的不朽乡音。为此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来自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吉林省音协名誉主席，也是我们的国家一级作曲家杨百森老师。杨老师，你好。
3: 你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3: 好的，谢谢。
0: 我经常会和大家说入乡随俗。
3: 对。
0: 那杨老师今天来到乡村广播的直播间，看到了我们直播间后面的几个字之后，您感觉什么样的？有没有这种回家的感觉？
3: 对的，真是回家的感觉。因为我这个整个前半生和三农都有联系，并且很密切。
0: 说的特别好
3: 啊。对，因为我那个在艺术表演团体嘛，包括我在年轻的时候，三十几岁的时候，我是31岁当了扶余民间艺术团的团长。包括高秀敏，那高秀敏就是我给他
0: 31岁，
3: 哎，我把他从工厂调到我们那个团的，
0: 哎呦，
3: 还有很多很多了啊，就是然后呢，到我们戏剧音乐创作室，叫满族新城戏音乐创作研究室，最后呢调到省里面，在省歌舞剧院，也是面对老百姓，然后到民间艺术团更接地气，以及到后来的集剧院。和吉林省戏曲剧院认识，这个时候一系列的都是为民、为农民服务。
0: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接地气，
3: 接地气，
0: 越来越接地气。只有走进老百姓，我们才能创作出来符合老百姓口味的作品，是不是？
3: 这是，因为我从开始啊，就是为老百姓写歌。这个歌曲写的好多好多了，就是最年轻的时候写的也都是有点东北。东北人的这种劲头，韵味儿，包括这种词的这种刚毅，诙谐。
0: 您说到东北人的劲头，那我得问一问了，杨老师，在您的理念、概念和整个的过程、人生的经历当中，您觉得咱东北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劲头？
3: 这个劲儿呢，第一是勤奋，
0: 勤奋，
3: 对，
0: 勤劲儿，
3: 勤劳，
0: 哎，
3: 是吧？质朴，
0: 质朴，
3: 这是他的，就是说，没有勤奋，他就地也不打粮啊，是吧？总得是，是吧？你这个，可以说我接触农民那个，可以说比较多，因为那些年呢，带队经常下乡，一直到后来我在，吉林省民间艺术团当团长的时候，带队下乡，老百姓都认识我。说他们演完正好演这个演那个的时候，他们会说老杨你得唱一个，这非让我唱。
0: 我不敢这么说，但是我想说杨老师您得唱一个。
3: 这个是为什么呢？
0: 现在一会儿给大家也展示一下。
3: 这嗨，那我现在叫著名酒桌歌手。因为朋友们聚会的时候都想让我唱唱，就是原版。
0: 原版。
3: 原版。
0: 原汁原味的。
3: 对，昨天庄明仁先生那个得病了，完了之后他好了之后，请他的弟子们那个宴会期间还说呢，说是你得唱一个。我说那必然呢。
0: 我说
3: 唱是必须的。
0: 必须的。

0: 我唱了好几首，昨天唱了三四首吧。
1: 那咱现在就这个，不如唱上一段。
0: 哎呀，我也不知道唱啥呀。
1: 老师，您不说了吗？说慧宇，你点啥我唱啥。对吧，那个刚才来的时候你就说了，我说这就牛了哈，我今天这就卡拉 OK 可以点歌了。那我先点一个大家这个耳熟能详的，一想到这个歌名我就觉得很开心的一首大姑娘美大姑娘浪，怎么样？
0: 好
1: 好，
0: 这个实际上是我三十五岁时候写的。那个时候作词马金平，我来作曲。写这首歌的时候啊，这里面有好多好多回忆。当时是叫长白山音像出版社，因为市面上流行的全都是西北风。我的家乡并不美啊，什么的一系列啊，太多了。
1: 那咱不得来个东北风？
0: 对呀、啊。他们的领导几个领导就说了，说是咱们东北二人转，什么号称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嗨嗨、
1: 哎，
0: 咱这个搞不出来这个流行歌呢。
1: 对，
0: 就这么的。我的同学正好调到那儿，搁那儿当音乐编辑，我们几个就商量，说是能不能，就是把东北二人转这些曲调或者东北民歌，变成流行音乐。
1: 是变成一个流行音乐，
0: 对呀、
1: 啊，
0: 变成流对
1: 来的，
0: 对，整个的东北风呢，就是太多太多了。但是细想起来，搁那里面要可以说要搞出点比较强劲的、能喊的、能那个直接抒发情怀的，还真不多。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是翻遍了几乎所有的东北民歌二人转的这些曲牌。包括那些那个歌曲啊，感觉呢就是都很好听，东北的音调都很好听。因为首先是热情，东北人的热情，你像闯关东来了，来到咱东北，我找到一个地方，我这个地方有个小村不大，比方说四马家，也就四户人家，四个马家子，这是一户人家，挖深的搁那一个窝棚地窝棚，是吧？可能就一户，再来一户，他见了人了，人与人相见之后，要喝点酒。搁这块儿，那你就上，就搁我旁边了，我给你搭个窝吧。
1: 得有炕头。
0: 对呀、啊，
1: 上炕。
0: 对呀、啊，那肯定是啊。这样呢，就一点一点呢，就实际上把什么呢？前几天我经常说的，我九腔十八调，应该说是咱们从汉朝开始就要九州十八省，是吧？等那个移民呢，这次几次的大移民吧，那个到东北来的这些，或者叫闯关东的人，或者到东北来做生意，是吧？来戍边，来挖煤，是来这个伐木啊，等等，这些人来了，都带了他们当地的民歌，
1: 都算闯关东，
0: 都算闯关东，
1: 哎，
0: 就把他们的那些歌曲，我们都融化了，都变成东北话了。东北口语化了，这时候就
1: 我们一下就把他们都同化了。
0: 对，现在我说咱们的二人转到全国各地为什么受欢迎，因为我们有九腔十八调，哪块哪块的那个歌曲韵味风格都有，所以说他就受老百姓欢迎。
1: 所以就像你一开始说的，他接地气呀。
0: 对
1: 啊、
0: 等写大姑娘美那个时候呢，是第二盒了。第一盒叫黑土地生死之吻，这个好多人那个都唱了黑土地，生死之吻是片名，整个的那个一盒盒带的名，然后里面了有好多，比方说就是写远近的，比方说曲梅菜情歌等等这些啊，还有黑土地生死之吻这些，然后呢这个又开始搞第二盒，第二盒的时候就搞了大姑娘美大姑娘浪为代表的又一系列。写的都是东北农村的火热的生活，御天斗御地斗，
1: 东北农村的火热生活，我觉得这一句话好像就概括了咱们这个整个歌曲的一个方向。
0: 对，我觉得那个我后来就是一直没有延续下来啊。你看那个也是马金平的词，当时我们俩合作的非常紧密，不知道为什么你迷住了我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你恋住了我的你留住了我的心，不知道为什么你恋住了我的人，我的心，我的身上有你的血，你的身上有我的根，这是。

0: 配族的生死之吻的。当大宫女美这时候出来之后，特意请到上海音乐学院的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杨立新教授，为我们搞配器。这个时候，我们俩有一天，就因为我得把我的所有的这些歌唱给他听，他听完之后，他选，我说他就选，我选大姑娘美。有一天，他就把，就说是我们俩就聊起来了，基本上一宿都没咋睡，我们俩喝了一箱啤酒，一瓶五粮液。
1: 整个这个氛围就起来了，是不是？
0: 对呀，不是，整个我们俩聊聊了一宿，他这个命运也不太好。
1: 就是有很多自己的这个故事在里面啊。
0: 对。
1: 那之后呢，多长时间形成了这首歌？
0: 哎呀，他写配器写了七八天吧。
1: 哦。
0: 对，所以说我非常怀念那段日子，他那是写的非常好。这里面的首席是首席小提琴呢，那是刘云志。也就是说是咱们吉林人，现在任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院长，他当时就那个把他请回来做首席，我们都之间都说说有深渊，
1: 默契越来越强了。
0: 对，
1: 那咱们就开始吧，老师。
0: 好，这实际上应该放一下就可以了。我唱不一定
1: 唱得好，我觉得大家想听的就是原汁原味儿。这样，这个咱就唱两句儿就
0: 行，
1: 好不好？
0: 好，好吧。大姑娘美的那个大姑娘郎，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这边的苞米它一结穗儿，微风轻吹起热浪。
1: 哎呀，这味道十足，老师。不瞒您说，这个歌我一直都印象非常深，但是已经有好久没有听到这种原汁原味的唱了。
0: 嗨，我唱的不能说原汁原味，我唱的吧喉咙哑嗓，但是我那个韵味十足。
1: 韵味十足，
0: 啊，
1: 的确是这样。就大家听到之后就感觉到这个小姑娘已经长大了，大姑娘了，然后呢，在这个经历了很多，她可能也就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美。
0: 这个尤其感谢王小燕儿老师啊，他把我这个这首歌跳到了全国，也是我们俩经常见面，见面都是互相的表示感谢。
1: 我得把这个您刚才说的那话的时候发给小燕老师，让他也听一听看一看。
0: 真是
1: 每一个作品都离不开所有合作的这些伙伴和老师。
0: 对，这是没错的，因为这首歌啊，应该说怎么说呢，当时是有很多很多的领导是不同意的。
1: 咱也不提名
0: 了，
1: 但是也就是说我们遇到了一些压力，是不是？
0: 对。
1: 那您给我简单说一个压力在哪儿呢？
0: 就一个浪。
1: 一个浪。
0: 一个浪。
1: 其实在那个年代我能想到这种浪可能它有多个含义。
0: 对。那个这个字呢可以说叫做它有双重的含义吧。一个是好像不太雅的，这种想象中的。另外一种我觉得那个比美还要美的肢体语言，这叫浪。然后比方说在二人转里面的浪三场，是吧，大秧歌里面的扭的浪不浪。
1: 对，我们经常先说 这个浪起来要扭起来。
0: 对啊，一般都是肢体语言。所以说小燕把这个诠释的非常好。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应该说是把咱东北人的这个女性的肢体美都展现出来了。那这里面其他就没了，是吧？那约会嘛，你城市里面可以花前月下，你还是公园，电影院，是吧？马路旁这都可以。农村你约会上哪儿啊？是吧？他就得找一个
1: 人少的地儿，
0: 人少的地儿，对，都得是这样吧。
1: 所以它还是一个接地气的歌曲，让大家这个任何时候一唱起来也能朗朗上口，
0: 对，
1: 容易唱，口语化，然后我觉得这词儿一听就能记下来。
0: 对，地南地北我都找遍，那么就是不见情歌我的郎。这个呢，主要是音调啊，这个开始跟我难为够呛，因为不太好写，是吧？这个东北风里面找这个，我包括我用评剧的，用集剧的，用我们新城戏的，还有很多很多东北民歌什么的往里头套啊，秧歌曲牌套不进去， 就觉得他不是，就是音乐形象不对，节奏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南外的魔能》有一个来月的时间。
1: 哦，
0: 开始写的是最后一个部分，我东瞅瞅，西望望，咋就不见情歌我的郎？郎呀郎，你在哪嘎子藏啊？找的我是好心忙。这后半半点，滴啦哒，滴啦一啦噔，
1: 哎，
0: 滴啦噔儿
1: 滴
0: 来，滴啦噔，
1: 唢呐，
0: 对呀，秧歌曲吗？
1: 对，
0: 前半部就找不着了，就怎么去办啊？后来我和那个金平老师，我们几个有一次吃完饭，因为快到排摄时间了，我们就开始说我们说怎么办？这个前半的太不好找了，后半来我很满意，前半部我就找不着。他说你就选大了、
1: 哦、
0: 就是你把那个尽量让它旋律性的东西太大了，你口语化、
1: 嗯、
0: 那尽量的口语化，你像卖十三香是吧，咱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我现在有点忘了啊，就是十三香啊，当当的你啊，来来当滴哩来当啊，就是哼唱型的啊，我就抓住了、
1: 哦，
0: 因为那个时候最开始进了满族新声戏这个剧团之后啊，我们呢有个老艺人是东北大鼓的老艺人、
1: 嗯、
0: 他的老伴儿是唱西河的，所以说我经常上他们家，也就是连东北大鼓在西河大鼓搁那儿我都学了，程宪如老师唱东北，并且他在东北大鼓的领域里面是深得真传的。他的老伴是西河大鼓，因为他的老父亲就是弹西河大鼓的，
1: 东西南北全都结合了、
0: 哎、妥了，
1: 嗯，
0: 就搁这儿想来想去，就实际上就是西河大鼓的头把弦儿，当当当当当当，大姑娘没来，大姑娘浪当当当当的啦当，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当，这是西河大鼓。我就把他的第二句拿来了，大姑娘美了那个大姑娘浪，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
1: 一首歌的歌词，当我们呈现在我们的耳朵里眼前的时候，没想到背后的故事有这么多多，然后老师要经过好多的这种去思考、
0: 哎、
1: 去交流，呈现出来这么完美的一首歌曲。
0: 有的词拿过来、啊、是极其难谱，比方说、
1: 嗯、
0: 当时我们俩合作的还有一首叫什么来着，有点忘了、啊、叫这个词啊，前面的很长，后面的很短，是吧？我不知道你为啥千里迢迢普奔这里来，这里绝不像你想的那么气派，
1: 嗯，
0: 是吧？黑土地里反着那太阳的光热，黑松林里出没着野兽狼豺啊，惊雷常在这里炸响、
1: 嗯、
0: 哎呀太难唱了，这我也是难为了好长时间才写的用咱们萨满音乐写的、
1: 嗯、所以一般是先有词还是先有曲还是都有可能出现呢？
0: 都有可能。
1: 那在您的这个领域当中一般什么样的居多呢？
0: 我是还是要词，
1: 嗯，词先、
0: 就是、对，应该先有个词，也就是说有个创意、
1: 嗯、
0: 我们共同要完成一个创意，
1: 就是你要表达的内容文化底蕴是什么，然后我要根据你的词的内容，你的环境和你要去展现的内容，我去给你按这个曲儿来。
0: 就像前几天那个我那个好朋友张德元先生带我就招待了一下我的所有的学生们，
1: 嗯，
0: 这个时候我就提出来了哈，我说前两天我们那个文旅厅的那个一个副厅长，就让那个我们那个刘少妮处长和我打电话，说是再写一点新时期的新吉林。
1: 嗯，
0: 我那天我就正好，我就把这个事情信息我就透露给大家。我说咱们呢写作，第一，要不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写老百姓愿意听的歌，谱老百姓愿意唱的曲儿，说老百姓的大实话。做老百姓贴心人，我第二点就应该是宣传自己的家乡，歌唱自己的家乡，赞美自己的家乡，最后我们要共同建设我们的家乡。
1: 太好了，我觉得这一段话、这个我都没忍心打扰 一连串的，真是一个黑土地完完全全生长起来的一个我们土生土长的黑土地的人要表达的这种对于我们黑土地的情怀的这种感受。然后老师现在呢，在这个音乐家领域当中，您又被称为叫做黑土地风，
0: 黑
1: 土地
0: 音
1: 乐派，哎，这个定性是谁来定的呢？
0: 哎呀，这个是有好多，就是有好多的那个各艺术学院的那些专家们吧，尤其是像杨和平教授，在四五年前他就经常上咱们这儿来，因为他在博士生，他有三十来个博士生，还有五六十个那个硕士生，过来之后，在吃饭时候。我就唱了好多歌，他说你这个应该形成个流派了。他提议就开了，现在是第三届，去年啊，今年再开的话就第四届
1: 黑土地流派，
0: 黑土地音乐
1: 流
0: 派研究，发展，包括最后形成风格，是这么一个情况。确定说是你就是领军人了。并且大平那时候也非常火，袁丽萍。
1: 大平老师，
0: 哎，对啊，非常火也，这么的，当时就说你就得必须得拜杨百森魏老师。
1: 那个时候他就有一首歌《东北的冬》也非常大人，
0: 对，也已经开始了。
1: 对，
0: 另外我是一直在搞这方面的创作，他在做编辑的时候就经常到我那个录音棚去，去听、去唱、去聊，这么的，反正也是，我觉得他现在的成就好像比我还要大，这个。
1: 各有不同，然后我觉得老师您就是以黑土二人转为根，黑土为魂，这些年一直在做的这些这个曲，
0: 可以这么说
1: 是吧？
0: 可以这么说
1: 啊，我觉得这一直没有离开这个根和魂。
0: 对，我们实际上呢，就是黑土地的人呐，就是尤其是啊，从我的家乡流过的是松花江，是吧？母亲河，我。那时候有很多人说是我们应该多歌唱我们家乡的松花江，后来到了省里来之后说是长白山，我们应该把长白山应该宠为一种父亲，也就是说父亲应该是长白山，母亲应该是松花江，就是
1: 父爱如山啊，
0: 对呀，所以说在长白山这个整个这个流域，那个不是在整个长白山流那个余脉，一直到我们那个松花江的流域，是吧？也就是说，那时候有个叫姚伟明的，我约他写歌，他就写了一首，叫《古老的关东有一条江，跳下了天池就奔了北方，一路欢歌一路唱，唱这两岸米粮苍穹啊的这个意思，啊。
1: 很浪漫，
0: 对，
1: 很有画面感，
0: 一定有画面感。
1: 是的，就是听完刚才说的之后，我就感觉眼前就是一幅画，很美的一幅画。
0: 对，对，那时候是松原刚建市，所以说我们搞了好多节目。就是其中就有这个。
1: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的梦想领航团，我是梦想推荐官慧宇。今天呢，和我们的著名的曲作家杨百森老师和大家共同分享他的故事，一同分享黑土地上的不朽乡音。也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关注我们的官方视频号，那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号吉祥新闻视频呈现，还有乡村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可听可见，可以互动留言。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 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

0: 和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
20: 为了你，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2: 当松花江的浪花拍打岁月的岸壁，
21: 当长白山的林海回荡千年的回响，
22: 在吉林的大地上，总有一种力量向阳而生。
23: 要让传统松花在新时代守正创新，在非遗中发扬。
24: 台上一秒经验，台下半生打磨。
25: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21: 他们以艺术为笔，以梦想为墨，书写着关东大地的滚烫情怀。
26: 大家好，这里是梦想领航团，我是梦想推荐官主持人慧宇。
22: 2026年，吉林广播电视台融媒专栏《梦想领航团》，打破边界，汇聚星光，让梦想在时代中尽情飞扬。
27: 我用心地雕琢每一位抗联英雄的时候，就是想把那段风雪里永不折腰的民族精神永远的留住。
21: 看，这是书法的笔走龙蛇，绘画的墨彩生辉。听，这是二人转的诙谐灵动，声乐的婉转悠扬。在这里，你能看见老艺术家们坚守传承的执着，也能遇见新生代追逐热爱的锋芒，能感受二人转的热辣鲜活，也能品味书画雕刻的

0: 深沉。
1: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演老太太，到现在还演老太太。只要咱老百姓开心，我呀就开心。
2: 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看见，每一种热爱都值得被喝彩。
3: 用我们的笔把这片土地真实地描写出来。
2: 梦想领航团，
4: 用镜头记录感动，
2: 用融媒传递力量，
4: 让吉林特色走向全国，
2: 让长白情怀温暖人心。
4: 今天让我们一同共赴
2: 梦想之约。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梦想舞台，这里是梦想领航团，黑土地上的不朽乡音。我觉得这个主题，杨老师也特别适合您。
1: 嗯，
0: 喜欢这个主题吗？
1: 喜欢。
0: 啊，黑土地上，我们都在黑土地之上，然后我们又深挖了这个黑土地的这些灵魂所在，他的魂，我们把它深深的扎根之后，又寻找了他的很多的这样的细节，在我们的艺术作品当中呈现。有一个作品呢，我觉得这些年好像从我们的妈妈那一代到我们到孩子们，不断的年轻人可能都会有喜欢他的这样的一个作品。老师，您给说说，就是《乡村爱情》，据说已经到18部多少部了，就是一个作品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系列，这也说明了大家的喜欢度，是不是？
1: 这个和这个名有直接关系。另外和这个整个的这部戏的结构也有关。它这个名叫乡村爱情，就是乡村里面的爱情故事。
0: 乡村里的爱情故事。
1: 对，从老到少，一直到你看老的没伴了，他也得找个伴儿。年轻人找对象，这不都要有吗？所以说乡村的爱情故事。
0: 这里面的这个主题曲，那您是不是得哼两句儿？
1: 这个最开始啊，这个是实际上是一个小。一个小片儿是，沙梦公司搞了一个，这叫什么的我忘了啊，也是马金平写的，马金平这里面就写了这首歌，后来呢，这个本山老师到那个到吉林，我们跟着到吉林去看他，我和安富祥。我们俩我就看他，这个时候在酒桌上他就让我唱，老杨你得唱一个，我就唱了这个啊，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儿，他一听就相中了，在这边我真的已经成了我那沙漠文化的那个那没事，他那个那播放量不一定太大，我这个放在乡村爱情里头当主题歌，这么回事儿。最后
0: 一下子就点亮了，
1: 哎，对了，他一下就抓过去了，抓过去之后就把这个歌，他自己唱，
0: 而且有一阵儿还变成了港味儿的哈。
1: 啊，对，后来那后来的那是因为
0: 艺术的创作了，
1: 对，
0: 嗯，
1: 他唱调比较高，
0: 嗯，
1: 因为他低了，他唱不，这唱不出韵味的，
0: 嗯，
1: 所以把调高写的好高，后来唱呢，我感觉老百姓。一下就抓住了，尤其在当年的元宵晚会上，那个有一个伴舞，他主唱，一会儿坐下来，一会儿台阶上吧，一会儿站起来了，一唱深得老百姓喜爱，后来呢，就有一个那个，叫这夏洛特烦恼，
0: 对，大家都特别喜欢，
1: 都喜欢，
0: 变成了一个港味儿的。

0: 味的，在里面有一个人，这个就是那意思，就是他演刘德华，他唱的歌就代表刘德华在唱，这么一下子他唱的确实好，那个小伙子叫什么来着？我有点忘了，
1: 你也能来点那个港味的吗？
0: 那咱得模仿，
1: 模仿一下，
0: 学不好，
1: 简单来点这个味道就行。
0: 这个、吴侬软语或者是港澳这个海边这些语言，它有特殊的一种韵味儿、它这个音阶也不一样啊，
1: 不太一样，
0: 它是六声
1: 啊、这我就不专业了。
0: 它这个六声
1: 啊，
0: 它行了，就刘德华这个风味吧，叫我的老好嘎。哎，就住在这个滩，哦，是啥一个滩来土生土长的样，别看滩子不在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浪，林里山青青和睦，老少爷们更花春。不硬在我唱就硬，就是标的音标我唱的，就不是说是
1: 就用那个写的
0: 地域风格很强劲的，不是了。
1: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不同的方式都能展现出大家对这个作品的一种热爱。
0: 对，这个就是南方人有唱了，咱们这块有几个人的听到了，说是日语的也有，韩语的也有，俄语的还有，英语的还有，就是这个歌，因为旋律比较简单，所以说它形成了歌曲之后啊，它就在流传，流传来流传去，就是很多那个，比方说有的是。搞英语教学的，他就说我们这个有趣儿，还有几个日本的友人，他回去他就带着用日语就把他带过去了，这个都有。
1: 其实这么多年来哈，我们这可能得有50多年的这个从艺的时间了吧，半个世纪了哈，
0: 多了。
1: 那作品我猜也得有300多部，至少。
0: 那是太有了，
1: 太有了。那其实
0: 我不是写歌的。我主要是戏曲。
1: 哎，那有没有让你眼前现在一想这个印象特别深的作品，那给您的印象非常大，哪一个作品极具代表？
0: 你说戏曲还是歌曲？
1: 歌曲
2: 在梦中。
0: 歌曲还得是大姑娘美吧，大姑娘美算我的成名之作。
1: 那戏曲呢？
0: 戏曲就好多了，戏曲那个有一个满都新城戏，铁血女真，这个是第3届文华大奖。
1: 哎呦，
0: 因为大奖呢，就所有的都得了奖，并且都在第一名。
1: 嗯、
0: 比方说，剧本，第一名，主要演员第一名，
1: 第一名，
0: 对
1: 啊，所有都是第一名，
0: 都第一名，作曲第一名，
1: 这个太牛了，
0: 服装、化妆、那个置景都是第一名，说这才叫大奖。第3届文化大奖是太不容易了，那时候是一个小小的扶余县叫新城戏剧团，后来改名叫扶余县满族新城戏剧团。
1: 那个时候您多大呀？
0: 我那个时候也得30多，我上学回去之后是80年代末，90年91年的时候，
1: 30多岁的时候，而立之年拿到这样的一个大奖的您，还记得当时的这种心情感受吗？
0: 哎呀，在领奖时候呢，我们都很激动，
1: 激动的都快站不稳，拿不住了，真的是，
0: 因为
1: 太年轻了，30多，
0: 对，
1: 这样的一个大奖，
0: 都是李子英啥的给我们颁奖，
1: 特别的
0: 重视，颁奖的都是，对啊，那个太荣幸了。
1: 当时可能就在想，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瞬间一片空白，然后瞬间就是眼含热泪，有瞬间想说又说不出来的感觉，是吧？
0: 因此我们这几个主创员这不都是进了一级职称，然后得到国务院的特贴、特殊津贴，还省政府奖励一级工资，市政府奖励一级工资。
1: 所以觉得我们的努力是值得的，
0: 那太值得，
1: 太值得了。
0: 另外像黑龙江省的龙江剧有个仙儿，他们也得了大奖，但是不是文华大奖啊，就是光是有个文华奖，有个那个女演员叫李雪飞，她得了梅花奖。
1: 每一个这个都不一样的，不同的这个奖项的级别代表的，在这个领域当中，真是重量分量级是不同的。
0: 对，还有后来那个咱集剧院也有一个。

0: 戏叫《战醒台》，这也得了5个亿工程奖，还有很多了。这个后来《红号》这也是满族新城记的，这都是大奖。
1: 杨老师有没有突然之间静下来的时候，您给自己做一个回顾，就像我们做一个人物专访，您自己有回味，说，哎，我怎么，我作为老杨啊，我怎么就突然进了这个音乐的领域了呢？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是怎么什么时候开始就对写曲就入了迷了呢？是多大的时候？有没有追溯过很小的时候有找过那时候的？因为我们是梦想领航团，那个梦的种子你想没想过，深度思考过，是从什么时候真正的种下的？
0: 这个可以说经常考虑的事儿，
1: 经常考虑，
0: 经常考虑的事
1: 儿，哦，
0: 因为这个事儿呢，我的入门呢就是没有一个界限，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入门，没有。因为小时候那个我的老姨看我们的时候就经常唱。
1: 哦，
0: 我父亲呢是一个京剧票友，这也可能给我带了一些影响。另外呢，我父亲每次出门，因为那时候他是叫针织厂的厂长，然后去购买什么原料什么的，回来都给我带件礼物，比方说口琴呢，都不是小口琴，都是大口琴，那个还有的时候一些小猴能翻跟头的呀，飞机啊，那个小汽车，最让我那啥的那个感觉好的是有一把京胡，带来了，我就举个自个儿就能。
1: 聚个
0: 就
1: 有声了，
0: 整出调了，能整出调来了，
1: 不光是有声有调了，
0: 对。另外文革期间
1: 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了，是不是？
0: 对、
1: 哦，
0: 那个经常听广播，
1: 哦，
0: 就所以说那个没别的听的，也就是无线电
1: 样板戏。
0: 那时候我们家对样板戏、可以说是我是样板戏迷，就是每一段唱腔我都得要研究一下他这个小弦儿，也就是京胡的演奏方式，包括他的功法，他的指法都要琢磨。
1: 那时候也没有人带呀，就自己在那琢磨。小的时候
0: 小的时候那是已经还到那个有样板戏的时候，就已经那个就很大了，到团了。69年下乡，69年末12月那时候下乡，然后翻过了年之后又去的，就已经搞了宣传队了。就是我在中学时期就是宣传队，把我们的两个宣传队凑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宣传立新大队的一个典型。就宣传他们，这么的就开始搞了创作。
1: 所以老师，您觉得当一个人走上一条他热爱的这条领域的时候，是上天给他的这种天分更重要，还是自己的这种悟性重要，还是说其他的方面更重要？
0: 这几项都重要，
1: 都重要。那您
0: 没有就是没有艺术灵感，什么比如说找不着艺术灵感的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天才，好像搞不了。
1: 也就是说突然之间会有一个悟的过程。
0: 对，这个呢
1: 通了
0: 对，实际上很多都是无师自通，
1: 无师自通，
0: 但是在揣摩，每天就像我现在前天还聊这个话题呢，我说我现在也是每天要是脱离了音乐，脱离了创作，好像就这一天就白活，
1: 生活就
0: 每天躺在那，我
1: 灵魂了。
0: 对，我眼睛看见电视，看电视剧时候，我开了很大音量，我老伴不高兴啊，他在翻手机，我说你上你那屋翻去，完了，搁那块我就挺大音量干什么？我听的是音乐，也就是说，他的情节随之而来的，他的音乐风格、音乐那个形象，我都要有，我都要去分析。
1: 他为什么这段话说出来的时候他用了这样的音乐，
0: 是整个一段呢，他的，因为他这要成片的，就像你像那个都要有主题，比方说我给刘老根写的时候，那个刘老根主题是就说是脚踏黑土地那样，那个圆梦啊什么这类的，是都是都要有主题，主题把它抽丝拔碎变成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不同调式的那个主题音乐，这样的才能完成整个剧，一个剧目至少得有70-80段音乐，这才能完成。各种复杂的环境啊，情节它都不一样。

0: 就是说我现在也是无时无刻不在创作中，就是与生好像俱来就有的，也不是，就是养成习惯。
1: 您觉得音乐在您的整个的人生过程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0: 比生命还重要。
1: 哦，那这个至高无上了，生命很重要。
0: 对，
1: 我们以前说爱情价更高，现在您的音乐比生命还要重要。
0: 对，
1: 离开饭可以啊，一天可以不吃一顿饭，但是我离不开音乐。
0: 对，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就在自个儿，有的时候拿笔搁那画，画什么，就是各种声部，主题，写一点那个，留一点节奏，就是所说和声节奏，这是这个音乐的一个元素了。最关键在什么呢？在如果把它攒一堆儿，也就是平常就要攒。不是说到时候去现去写，而是攒出来的。
1: 嗯，
0: 各种风格，比方说刚才说到东北二传音乐、东北民歌，好吧，满族音乐，萨满音乐。我说这个萨满不是指着光是满族的萨满，好吧，萨满应该说全世界都有25-26个国家都信奉萨满。
1: 嗯，
0: 虽然不成教，但是他已已经
1: 不错了，就是也会有自己的风格，
0: 有特色，有特色。再有呢，就是所说我们在积淀一种生活，用音乐去表达生活，
1: 嗯，
0: 是吧，完成一个乐段，是不是展现一种新的那种世界观，或者叫做认知观，
1: 嗯，
0: 是吧，这个好像是经常的。
1: 所以您看您的作品不断的有新的作品呈现，每一天通过您的日常过程当中看电视，行走或者跟朋友在交流的过程当中都离不开音乐，
0: 离不开，
1: 不断的有新品出现。大家是不是有人说，老师，那你看这个70多岁的人了，累不累呀？但我觉得老师你一点也不累，你的热爱在其中，
0: 对，
1: 是不是？
0: 对，那个现在又在搞那个满族新城戏的音乐创作，满族戏啊，就是现在咱们的松原的满族艺术剧院，或者叫做传承保护中心都可以，它是全国唯一一个团制成的一个剧种，所以说我现在那个叫肩上的担子很重，
1: 沉呐，
0: 沉
1: 的。
0: 对，我刚才带了6个搞创作的，就搞音乐创作的学生，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就害怕他一点一点失传之后就没了。这种传承呢是必须要有发展的传承，是吧，有根基的传承，
1: 要真正有一群热爱他的人去传承，
0: 必须的、这个又没说刚才说灵感，天才的1/10是灵感，1/9是血汗，
1: 要坚持，
0: 对，一定得坚持，
1: 要忍耐过程当中所有的一些苦不理解，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诱惑，
0: 最关键是寂寞，能耐得住寂寞的你才能行。我有的时候躺在沙发上一躺就是几个小时，眼睛看着电视，脑袋说话想啥呢，反正一杯茶搁那，有的时候也忘了，那有时候一小天能抽一盒烟。
1: 人在沙发上，心都已经在地球转了多少圈了，
0: 是
1: 不是？
0: 是，
1: 灵感就在不断的在循环创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年轻的方式，因为我们说人的脑细胞，今天的您和昨天的您都不是一个人了，我们的细胞在不断的更新交替。那如何让自己的心态更年轻，让我们的身体状况真正起到抗衰，那就是思考。
0: 对，
1: 不断的思考和链接，
0: 可以是疗，这是
1: 疗愈，
0: 叫疗愈。
1: 对，
0: 一个可以那么说啊，就是说在这种思考过程中，有的时候啊是枯燥无味的，就所说进去之后不觉得疲劳，一点感觉不到，说是累得不得了了，不是，我是感觉到就最疲惫不堪的时候，我也感觉到很乐，乐在其中。
1: 乐在其中。
0: 对，
1: 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梦想领航团，老师在您的概念当中，您给定个义，啥叫梦想领航团？您怎么看待这个主题和这个内容？
0: 领航这肯定是要有一种传承啊，就是能有传承能力的，是一种领航人物， 梦想呢，这个是无限的。
1: 嗯，
0: 它为。

0: 维度很广泛，它可以用超常思维，或者一种灵感思维，或者逆向思维，来把这个事情达到一定的高度，产生一定的灵感，写出或者是各自领域里的不同的一个尖端的评价。
1: 有道理。那未来的10年、20年，您的这个小目标又是怎样的呢？再继续以我们黑土地为魂，又以这个东北的这样的风情为主旋调的话，您还有什么样的想法？
0: 想法就是不断的创作，这个为家乡创作，为老百姓创作，创作出更好、更多、更接地气、更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歌曲，或者要写一些器乐曲，比方说民乐的、交响乐的一种
1: 综合性
0: 综
1: 的，
0: 合性的。
1: 哦，
0: 还要，我最想完成的是要搞一两部音乐剧，比如说以
1: 哦，
0: 东北音乐为主体的，就是二人转音乐。现在我感觉二人转音乐本身，它的板腔体已经很厚重了，就各种板式变化很强劲。它这是有很多很多的手法，把它变成音乐剧的话，充分展示了北方地域里面的音乐特色。
1: 太
0: 这
1: 有
0: 只要是有，
1: 期
0: 哎，
1: 待了，
0: 是。
1: 二人转的音乐剧就让我想起来，这个叫京剧里面的京唱，也有这种
0: 啊，
1: 风
0: 京
1: 格。
0: 歌什么的，
1: 对，那我们的二人转也可以用这种流行乐呀、音乐剧的人物的这种自己的这样的方式或者群体的方式表达出来。那咱们就一起来圆您这个梦，好不好？来共同期待。那我在想哈，还想再点一首歌，就是《圆梦
0: 圆梦啊。
1: 》，也结合了我们今天的梦想领航团这个主题。同样呢，其实也把这首歌送给我们更多的女性朋友，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好吗？
0: 好，
1: 好，那老师。那咱就
0: 还
1: 再
0: 是
1: 来，
0: 我来唱啊！
1: 那您唱吧，《圆梦
0: 我唱的不好啊，这个，为了所有听众，我就这么的吧，就是喉咙哑嗓的唱一段。这
1: 那您
0: 个人
1: 唱
0: 家是
1: 两
0: 个，
1: 句就好。
0: 对，这个那个横越唱的好，是吧？那个很多那个学唱的唱的也不错啊。为了圆上那个梦，你赌上了一辈子的情，历尽艰辛不回头，老牛拉套劲儿不松，青丝变白发，改不了心中的爱。条条皱纹记下了啊，苦辣酸甜的风雨心肠，哎嘿呦，人生就是一场拼争，每天都在攀登，爬上这座山，越过那道岭，眼前又是一座峰。人人都有一个梦想，每天都在圆这个梦，圆上来。

0: 谢谢。感谢杨百森老师百忙之中来到咱们的梦想领航团，我觉得今天的采访圆满结束了，非常感谢老师。好了，那再次祝大家梦想成真，也感谢杨百森老师的亲临，谢谢老师，我们再见。朋友们，本期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正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跟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4: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5: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我。
16: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976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17: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新闻周刊，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下面思妍带您一起盘点本周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本周封面：吉林聚力现代化大农业，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本周聚焦：第8批新职业公布，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紧抓农业产业互联网发展黄金机遇期。本周关注：吉林省与中国黄金集团统筹推进黄金博物馆建设，赋能吉林文旅振兴。本周热议：白露过后反复咳嗽是咋回事儿？本周提醒：秋燥分两种，温燥凉燥要对症调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6: 封面新闻：
17: 近年来，我省持续打通科研成果转化落地通道，为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本周封面请听报道。
18: 眼下正值玉米生长关键期，在梨树县国家100万亩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一套立体化智能监测体系高效运转，地面传感器实时采集土壤伤情虫情数据，无人机低空巡查田间细节，卫星遥感全覆盖监测作物长势，实现全域农田动态监管。工作人员依托精准数据，提前研判病虫害风险，指导农户开展绿色防控、科学田间管护，让农业生产更加精准高效。
19: 整套系统做起来呢，对于我们全年和多年的这种黑体的保护是有很好的一个作用，对于增产也是非常。

0: 好的一个助力性的作用。
1: 走进真来县英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千亩稻田长势喜人，稻杆粗壮，稻穗饱满。几年前这里还是盐碱较重的低产地块，通过两种筛选、土壤改良、侧身施肥、绿色防控等一系列农技措施，耐盐碱水稻在这里扎根生长。合作社和科研院所深度合作，承担水稻新品种试验繁育任务，大力推广生态种养模式，化肥农药合理减量，稻米品质不断提升。科技的力量让盐碱地实现破茧重生，粮食产量节节攀升，农户的腰包越来越鼓。
2: 这里头你们看养蟹吗？这属于蟹甜米产区。现在我们追求的不是说粮食数量够了，我们特别追求品质的安全。
1: 近年来，我省持续打通科研成果转化落地通道，为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依托各地科技小院平台，吉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畜牧学院的师生们常驻乡村一线，在玉米田里开展病虫调查，在人参基地研判土传病害，在食用菌大棚筛选优良菌种，白天深入田间地头取样记录，夜间开展灯诱监测，制作昆虫标本。针对产业生产痛点，科研团队开展绿色防控、土壤改良、菌种选育技术攻关，把实验室成果转化为农户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技术。科技小院不仅做试验、搞科研，还开设田间课堂，常态化培训种植户，对接合作社与龙头企业，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3: 科研工作呢，不能只待在实验室里面，真正的植保技术其实它藏在田间地头，也藏在生产一线。农户的种植观念在逐渐的转变，对农业技术的信任呢也越来越高。通过为农户解决这些实际的生产问题，我们的学生呢也得到了充分的锻炼，练就了真本领，真正的把自己的论文写在了大地上。
4: 本周聚焦。
5: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具体是哪些？有什么特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7: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6: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27.3%。 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7: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6: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箱箱艺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等。
4: 亮观点。
5: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时代，数字化建设及应用发展将给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带来广阔发展空间，紧贴农业产业发展及市场需求，

0: 大力推进产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对于推动形成新的生产关系、产品体系、商业模式，助力国家乡村产业振兴，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AI 虽能大幅提升信息匹配及重复工作效率，但无法替代物理供应链交付、信任关系建立、非标判断及资金垫付等核心能力。平台的真正护城河仍是打通生死供应链，必须确保产品流、服务流、资金流、数据流真正流经平台，为经营结果负责。在安徽合肥未来大科学城，一个高约20米、重达259吨的巨型橘子瓣静静矗立，这是聚扁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夸父的核心部件，1/8真空室及总装安装实验平台。未来8个橘子瓣将组成一个大橘子，为上亿度的等离子体运行提供高质量的真空环境，成为未来人造太阳的重要组成部分，托举起人类追逐不竭能源的梦想。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 2026-2028年》，提出通过3年时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产业质变的生命力在于整个产业生态的协同共进，领军企业的率先突破只是其中一部分。通用技术要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必须实现全要素和全产业链的普惠覆盖。当前一批龙头企业在智能化转型中先行先试，积累了丰富经验和技术能力，这就为更大范围推广奠定了基础。当产业链上的核心企业主动开放数据接口，共享平台能力，输出转型方案，上下游中小企业能借此提升能力。当产业集群以整体为单位推进转型，中小企业就能通过共享算力、模型和数据降低门槛，实现协同升级。
1: 本周关注。
0: 近日，由中国黄金集团与吉林省携手共建的桦甸中国黄金博物馆全面进入展陈施工冲刺阶段，依托中国黄金研究院全国首家黄金行业综合性科创研发、全国服务创新平台的硬核技术支撑，项目高效攻坚，加速落地，不仅盘活了百年矿山工业遗产，更成为中国黄金集团助力吉林全面振兴、赋能区域文旅升级的重要标杆项目。本周关注，请听报道。
2: 作为我省重点文旅工程项目，在我省和中国黄金集团统筹推进下，高效抢抓施工窗口期，打破冬季施工局限，230余名建设人员昼夜攻坚，仅用时5个月便完成1期主体结构全面封顶，创造了项目建设加速度。博物馆依托拥有200余年开采历史、被誉为中国黄金第一矿的夹皮沟金矿建设打造，这里是国内连续开采时间最长的黄金矿山，获评国家工业遗产、中央企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完整留存清代至今的黄金开采历史遗存。展馆以金魂为核心，山河淬炼、金石为开为文化内核，依山就势错落布局，通过空中连廊串联主管工业遗存与井下巷道，是全国首个黄金工业与红色历史双主题博物馆。项目坚守保机理、活遗产理念，沿用废弃矿石打造特色建筑立面，以黑石藏金独特美学，让百年矿山底蕴与现代建筑美学相融共生，最大限度保留矿区原生历史风貌。
3: 现在大家看到的建筑主体充分保留了夹皮沟矿山原有地貌，不做过度的商业化改造。
1: 本周热议，
0: 白露节气过后，暑热渐退，凉意初生，随着昼夜温差的加大，一些人会出现咽干咽痒、反复咳嗽等呼吸道不适症状。有人觉得这算不上什么大病，挺一挺就能自行好转，也有一部分人

0: 担心长期反复咳嗽会发展成为哮喘，这到底算不算得病？做什么检查能够确定？本周热议，我们邀请到吉林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专家和您来一起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1: 我们肺里面的各级支气管就像一棵倒着生长的大树，气管呢是大树的主干，进入肺脏之后不断分叉，演化出密密麻麻的树枝，负责把空气运输到肺部的各个角落。吉林省人民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学科主治医师随心说，反复的咳嗽只是一种临床的症状，是多种疾病的外在表现，不能简单等同于某一种特定的病症。
2: 包括我们现在对于疾病的认识上来以后，包括这种慢性支气管炎炎症到一定程度慢阻肺，甚至有可能和哮喘这个疾病它是存在一定的重叠的。但如果说你想区分开，我是单独的哮喘，我还是慢阻肺，还是说这两个病我都在，那么这个的话就需要咱们患者住院，在我们专业的医生的一个指导下，通过一些辅助检查去帮你来判断。
1: 对于长期咽干咽痒慢性咳嗽千言不愈的人群，随心提醒大家呀，肺功能检查很有必要，它能够客观地评估气道的通气功能是否受损。
2: 最直接的一个辅助检查就是肺功能，因为肺功能里面有一个实验叫支气管舒张实验，它就是来判断你这个气道的一个高反应性存不存在啊，判断你是单独的一个哮喘还是一个慢阻肺。在我们医院就是一楼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肺功能室，那么患者需要做的就是配合我们这个医护人员，通过你吸呼这个气的一个速度和这个量，然后去判断你这个肺功能有没有减退，这个气道有没有一些过敏样的一个症状。
1: 肺部疾病不只是气道肺组织本身的器质性病变，还会在血液指标上留下信号。随心说呢，虽然抽血属于辅助检查，看不到肺部的病灶，但是可以帮助医生区分感染程度，评估身体炎症的反应，避免仅凭影像和症状误判了病情。
2: 啊，那咱们采血的目的就是来判断，包括这个慢性支气管炎是由细菌还是由病毒，还是由支原体、衣原体，哪种类型的菌引起的一个感染，还有包括拍胸部片儿，判断一下你这个慢阻肺有没有引起这种肺气肿，我们要去把它区分开，鉴别诊断。
3: 本周提醒，
0: 在中医看来，秋燥分为温燥和凉燥两种类型，二者的调理思路完全不一样，如果调理方向搞错，反而会加重身体的不适。本周提醒，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温燥大多出现在初秋，夏末的余热还没有消散，燥邪裹挟着热邪，主要表现为口干舌燥，总想喝凉水，干咳少痰，咽喉肿痛，大便偏干，皮肤也会有发热感。观察舌象，舌质偏红，舌苔薄黄。凉燥则多见于深秋，气温明显下降，燥邪又夹杂了寒邪，会感觉口干，但并不想喝凉水，更偏爱温热的饮品，伴随干咳、鼻塞、畏寒怕冷，皮肤干燥，手脚发凉，舌苔薄白。
5: 调理温燥可以把雪梨去核，放上少许冰糖煮熟，能够清热润肺，每天半个就足够。银耳、百合、莲子根要尽量少放糖，晚餐之后少量食用。也可以用白萝卜、冬瓜清淡煮汤，帮助清洁体内余热。调理凉燥可以取少量杏仁搭配精米煮粥，温润止咳，适合于早餐食用。蜂蜜用温水冲理，可以运燥散寒，注意冲泡水温不要超过60度。山药可以蒸食或者煮粥，健脾温润，不会给肠胃带来过重的负担。
4: 这里提醒大家，舌象只是居家简易参考，如果自己分辨不清燥的类型，不要盲目食疗。
0: 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封面，吉林聚力现代化大农业，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本周聚焦，第八批新职业公布，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了，紧抓农业产业互联网发展黄金机遇期。本周关注，吉林省与中国黄金集团统筹推进黄金博物馆。

建设，赋能吉林文旅振兴。本周热议：白露过后反复咳嗽是咋回事？本周提醒：秋燥分两种，温燥凉燥要对症调理。以上就是本期976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律师到咱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五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现在是50，北京时间中午12点。50，新京当令。
1: 5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5: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素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周周六周日中12点到1点，欢迎大家的准时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欢迎大家在每周六周日中12点到1点呢收听由素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不管是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诉帮。法律人情诉帮都行。节目外的法律热线呢，您记好是0431-8567-1234。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这里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那今天啊，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在这儿呢，也是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诉帮的贾律师。他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10余年，现任啊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的专业呢有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还有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也曾啊担任多家企业乡村法律顾问。那贾殿军律师的办案经验十分的丰富，知识面广，具备扎实的法律。

0: 学知识，业务全面，也办理了数百件民商事的成功案例。他呢也是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呢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这样的机会十分的难得。首先啊，让我们来欢迎一下来自于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连军。贾律师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都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呢都可以来进行咨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或者大家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那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已经全线开通，大家有问题可以来拨打。我们首先来迎进山东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
2: 啊，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陈女士？
2: 就是一点我个人的那个问题哈，就是我那个入职了一家私企，就是现在快一年了嘛，就当初他说试用期就是只有3个月，但是现在就是一直拖着都没转正，也没跟我签过那个劳动合同，就社保就是更没交，一个月都没交过，就是那个老板就我感觉啊，他最近看我不顺眼想辞退我，我就想问问这个一年的这个他没签合同，我能不能要个那个双倍的工资。
0: 嗯，再问问贾律师。
1: 这个陈女士您好啊。你是在一家私企入职，然后呢快一年了没签劳动合同，公司说这个试用期3个月，那么现在呢感觉是老板可能还有解除合同，像你这种情况啊，那么咱们法律是规定的，用工满一个月的，到那个这一个月之后到一年这段时间呢，如果没有签书面劳动合同的，那么单位呢要额外支付你一个一倍的工资，就是已经发过的工资不算啊，算那个差额，就计算期间从你入职第2个月，到你这个入职第12个月的前日，最多也就是11个月的工资，那么是可以给你这个，你可以要求这个双倍的工资的，就这个工资是可以要的。那么还有就是这个，你入职呢，单位就应当为你缴纳社保。如果说单位没有给你缴纳社保的话，你可以向社保的经办机构，要求补缴这全部是在职期间这个社保。但是这个社保呢是这个由这个社保由这个社保经办机构来处理，仲裁是不处理社保问题的，所以说你要走这个行政的投诉的渠道。就是你现在就是可以要这个双倍的工资，然后可以要求不缴社保。
2: 可以要是吧？就是我只有那个银行流水和工牌，能不能证明我的劳工动物关系啊？
1: 如果是说你有这个这个工资流水还有你的工牌这些是可以用来证明劳动关系的。当然如果是你还有其他证据，也可以提供其他证据，比如说那个微信的聊天啊，或者是微信群里的工作安排呀、等等，这些也是可以的。
2: 就是您这边是在哪儿？我带那个材料就过去的，要不给您看看。
0: 咱们苏邦律所是在长春哈，您可以跟咱们苏邦律所取得联系。咱们苏邦律所的电话您记一下哈，0431。咱们苏邦律所电话是87653856712340431-8567-1234，记一下啊。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啊。我们来抓紧迎进长春，这是吉林市的黄先生呀，黄先生接出去了哈。这样吧，咱们让黄先生重新打进一下我们的热线。再次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大家有问题呢最好拨打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咨询。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长春的吕女士。你好吕女士。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吕女士，有什么问题？
3: 我就是我们两口子吧，结婚就是10多年了，最近吧我发现他就出轨了，现在我打算离婚了。但是吧他不想离，因为这个离婚就是得分他钱嘛，他是开那个公司的，公司是我们结婚以后创建的。然后我俩现在有一个孩子12岁了，我就想问问那个律师哈，就他不同意离婚这种情况下，那我想离的话咋整呢？

0: 想问问贾律师。
1: 李女士您好啊。那么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咱们离婚呢是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叫做协议离婚，那么这种协议离婚就是双方都同意离婚，然后就财产分割、子女抚养，再行债务关系处理呢达成一致了。那这种情况下，双方可以到民政部门办理这个离婚手续。那么如果双方不能协议离婚，那么就是还有另外一种方式，也是第二种方式，就是起诉离婚。那么起诉离婚呢，就是说，要到法院，到法院去起诉去。那么如果说，像你这种情况说，男方不同意离婚，那么你还想离，就要上法院去起诉了。那么起诉的时候，你要提供相应的证据，能够证明说，比如说他有他出轨的证据。如果说有了他出轨的证据情况下，那么一般情况下呢，第一次起诉离婚，证据充分，法院呢一般也会判离。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充分的证据，如果男方坚决不同意离婚的情况下，那么法院呢一般不会判离。但是如果法院不判离之后，你们分居满一年了啊，然后呢，你再次起诉的时候，法院呢就依法呢判决离婚了。
2: 啊，就是我还有个事儿，就是这个公司一开始创立的时候啊，我娘家给拿了一半的钱，然后后来因为有孩子，我就退出经营了。然后他那天说了一嘴，说："哎呀，如果离婚的话，就把之前那些钱能退给我，别的说一点不分。"那你说，律师，你说真正离的时候能是这样吗？
1: 因为本身呢，就是如果你们起诉离婚呢，这个公司这个财产啊，因为你创办的公司的财产属于你们双方夫妻的共同财产，因为这个哪怕这工商登记是他的，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那么整个公司的股权呢、经营财产的增值啊、利润呢，都属于你们双方夫妻的共同财产。那虽然说你孩子出生，你退出经营了，不代表说你就丧失这个财产的权益了。你在家照顾孩子，说操持这个家务，那么也是对家庭、对这个公司的贡献嘛。所以说，这个法律是认可的，不能说你不在公司上班了就没有份儿了。那么还有就是，如果当初你用你娘家不拿出一半的启动资金嘛，就如果当初是没有书面的借条，没有明确说明这个钱是借给你们两口子的，法律上一般认定是娘家对你们夫妻两个人的赠与，这个不属于就不能算借款，当然了，就是说你们这个，这个男方的他的想法，就是启动资金你娘家一半啊，我退这一半资金啊，公司增值全部归他，他这种说法法律肯定也不支持这种算法的。
2: 那律师，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孩子这个抚养费这一块儿，因为这个我听说就是法律说就给到18岁，但是你说孩子，一个是有个头疼脑热的话得花钱，还有一个就是上大学，我就想这部分钱可不可以约定，就是抚养费这个方面。
1: 对于这个孩子的抚养费的问题啊，因为从法律上来说，如果是法院判决的，一般是判决到孩子的18周岁，也就是孩子能够，独立生活，一般就是概念。如果说孩子那个在十八已经满18周岁了，还没有大学毕业的情况，还没有这个高中毕业，那么要给付到高中毕业。那么，孩子上大学呢，父母就没有法定的必须出钱这个义务了。当然是这个法律上的规定，但是如果说你们双方进行调解的话，当然是可以的。你们双方进行协商，可以约定，可以进行协商约定孩子的，比如说像你所说的，孩子平常日常有个小病啊，有个时候生病的住院了，还有大学期间的生活费了，那么你们双方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那写到这个调解书里面，或者这个一致的部分，那么法院是可以判决的啊。
0: 听明白了吧？
2: 好了，律师，我听明白了。
0: 好嘞，咱们
2: 我就想联系你们当面。
0: 您可以找到咱们长春市的咱们这个诉邦律所哈，跟咱们这个诉邦律所取得联系，然后看看这个你要想找律师的话，可以跟咱诉邦律所沟通啊。好，那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呢，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大家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我们来抓紧迎进刚才这位吉林的黄先生哈。你好，黄先生。
3: 你好，主播。
0: 哎，请讲，黄先生。
3: 有这么情况，就是呢，我们村05年吧，收这个四方地，收了一块四方地，有个大亩5亩多地儿。村上呢发包给这个村民了，村民交承包费了。现在呢，就村上想要把这块地儿呢，要申请这个国家村丘2季补贴，是不是可以在法律范围内？

0: 这个允许。
1: 想问一下我们的贾律师。
0: 那黄先生您好啊，您是说这个你村里面在2005年的时候收这个四方地，咱收了一块做这个五亩地，然后把这个地又发包给村民了，是吧？
2: 对，
0: 发包给村民了呢，然后现在这个准备说是要就村里面申请补贴，因为首先这个如果是四方地啊，在国土规划里面属于是未利用地，它不属于耕地，那么国家的这个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这个咱们属于春秋两季这个补贴啊，或补贴对象是补贴这耕地，它不是四方地。那么您，但是这块地如果是这块地原始性质是四方地，那么你咱们现在说种庄稼，它不等于自然的就变成耕地了，所以说，你只要是自然分布土地台上的这块地类仍然是没有利用的土地，那你没有经过认定，没有经过政府的认定，变成耕
2: 地。他现在已经认定了，他已经国家地调，他已经认为说基本农田了。
0: 那你说如果说已经基本上认定是基本农田了，你那个那这种情况下，就是经过地类类型已经变更了，正式化耕地了，纳入耕地确认台账了，那就可以享受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了，
2: 这个就是那得找什么单位去说这个事儿呢？
0: 你得找什么单位去说这事儿啊？你找你的县里边的自然资源局啊，农业农村那个农业农村局
2: 啊，农村农业农村局跟他们说这个事儿沟通。
0: 对，
2: 那现在是这他也这么还是这个他还有类似这么情况，你就像我们村吧，这个2022年收这个小荒地儿，今年呢就去年因为2025年开始国家搞这个地力春秋两季的补贴，就这类地也允许。完了，村长们一报呢，人家直接就可以享受这个了，就这么回事。他现在村上就这块地儿剩了一点儿呢，五亩多地儿，这个呢，完了村上没报。之后呢，俺们就问问说，村上这意思就问问这块地是不是也允许能享受国家补贴，就这么意思。就刚才我给你这个
1: 黄先生，您是这个村干部啊，还是村民呢？
2: 我是村干部。
1: 那您得看看政策呀，还有包括咱们贾律师说的，对不对？
0: 对，
1: 你可以上上级部门去探讨一下，问一下。
2: 那好了，我明白了，谢谢主播。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今天呢是咱们速邦律所我们的贾殿军贾律师做客直播间。大家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我们现在是0431-8581-5788和0431-8581-5700空线。大家有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咨询。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辽宁的宋先生。你好，宋先生。
3: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
3: 他那个，我是啥呢？我爸原先是矿工，矿工之后吧，他就是累得变非农业，完之后有分到地吧，我十多年没摘到地，现在那块地就是在1997-1996年吧的时候，应该就是说，他就是给我分了一块地是啥呢？就是两亩定一亩的荒地，就是说地块不好。完了，现在确权吧，就是我一直没在家嘛。完之后我父亲都叫我接咱那边，我父亲前面就是那啥了。完之后吧，他的村书给我打几回电话，就是说重新确权，就是啥呢？原先是五亩，现在给确到四亩了，但是。我想问的就是说，我父亲活前吧，在东院买了一块房地地，后边带着就是把那家的地缺到我家地里去了。完，现在就是大地不就少缺一亩地吗？原先是应该10亩荒地吗？完给缺4亩了，原先写是5亩，就老开
1: 宋先生，我给您捋一下哈，您说的有点乱。您到底最后，您其实是问您家的地，就是二轮土地分这个承包合同，您和您父亲的地是分到一起了，是不是？
3: 对，都在一起。
1: 一共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的面积是多少？
3: 咱们小组每人是5亩地，一共20亩地。
1: 你们家是4口人啊？
3: 对。
1: 4口人分到一个土地承包合同了，是不是？
3: 对。
1: 那在这个2018年或者这个左右确权土地确权的时候，确权证上面积是多少？
3: 咱农经局给咱回复是啥呢？是20亩。
1: 不是农经局给您回复，因为当地都下发土地确权证了，您那肯定也。
3: 咱们村都在村上的，就
1: 在村上的。
3: 出了药吧，他就说没发下来。
1: 是没发下来，那你到村上去咨询，告诉。

0: 您确权面积是二十亩，对吧？
1: 对，
0: 和您的二轮土地台账上的面积是一样的，对不对？
1: 嗯，跟98年台账不一样，咱家98年台账是26.9亩。
0: 那你那为啥26.9亩？不是你不是四口人吗？四口人一
1: 人
0: 五亩，不
1: 是
0: 20亩吗？
1: 他不是啥嘛，就是咱家就特殊情况嘛，就是我10多年没盖着地嘛，就是重新给补一块地是2亩定1亩的荒地嘛。
0: 您听我说，宋先生，您吧就说的有点乱，您那个二轮土地分着地了是不是？
1: 嗯，
0: 那您啥时候没有地呀？咋给你补的地呢？你不分着地了咋还能给你补地，是啥意思呀？
1: 之前没分着，我出生的时候就是说就那啥是。我是81年出生的，完到
0: 就是一轮没有给
1: 94年的
0: 一轮没有给您分到地，对吧？
1: 对，
0: 二轮给您分到地了。然后我现在就问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的面积到底是多少？是您说的20亩还是26点多亩？您得给我们确认这些数字。
1: 20亩、就是。
0: 那您看，那您二轮土地的承包合同上是20亩，然后确权证也是20亩，那你现在也这个面积也对呀？
1: 对，就是我一问啥，
0: 但是您实际耕种的面积是比这个多，是不是这意思？
1: 对对对，多那个啥，多盯了6亩地，就是、
0: 你想把多种的这个地也想确到确权证上，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
0: 这种情况下能不能确到确权证上？咱问一下贾律师。
2: 刘先生您好啊，像你
1: 哎你好，贾律师。
2: 像你说的这种情况，咱们就是这个。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就咱这个老台账是四口人，家庭承包面积20亩，这个是
1: 老台账是九那啥26.9亩，
2: 26.9亩啊，老台账是26.9亩，如果说你老台账是去明确的是26.9亩，那么按照咱们法律的规定，确权的时候就是按照你实际的就耕种的面积，按照村里边给你包你的面积来进行确权，但是如果说你这个二轮土地台账上如果是确实是20亩的话，你要是手指地说给你1亩地没在台账上面的，那就不能确权。
0: 先生，你看我刚才问你的时候，你说这个承包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是20亩，然后刚才贾律师问你，你又说是26点多亩，你到底
1: 就是原有的台账是26.9，完之后把确权给确了20。就是说2亩定1亩、
0: 那如果要是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刚刚贾律师不说了吗？那您就可以要求村上给您这个填到确权证上，是吧，贾律师？
2: 是的。
1: 但村上说了每就是咱小组每人5亩地，不是好20亩嘛，这个就多的6.9亩，他属于说叫侧外地，完冲咱收钱我也没给他，我说当时咱家是分的是不好的地块，完之后咱们
0: 听明白了，贾律师，这个村上说这个说法可行吗？
2: 这个不可行，因为当时这个给你承包的面积呢，就是你家分的多这几亩，也不是说某一个人决定的，当时给你也写到台账里边的，而是因为你家多这几亩地，不是说，给你原因也是你家的地不好啊，2亩定1亩，所以说这个就是你实际上，台账上的面积跟你实分的面积就是26点几亩。这个必须这个为基础给你进行确权和验包的，这个是没有毛病的，并不是说你这个手指地说额外给你的，说咱家应该是分几亩，然后额外多给你，这个不是多给你的，
0: 咱们是可以要求村上给您添加到确权证上的，听明白没？
1: 但跟村上协商几次，村上说就是说找咱当地就是属于那农经局啊，他一说你们当时就分的5亩，就给你写这些，完之后。
0: 所以我说，所以说您得有证据啊，您手里得有这个二轮土地承包，我说的是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啊，就是96、97、98年那个时候的土地承包合同，或者是老台账，你得拿着这个东西，您才有证据啊，你得确认你到底。
1: 有村上当时给个单儿，就是他没给盖章，但是这个单儿是都村上出的，但是这次统计的时候，村上就是说前那段统计也给。说了，就是我家是26.9亩地，就是说，
0: 贾律师，像这种情况的话，他得怎么维权呢？通过什么途径？
2: 像这种啊，如果是说你这个确实是说你当年分地的，也有证明我们当时就分的26.9亩，那么现在说确权按照20亩地算，如果是说你这个确实如此的话，那么你这个跟村里面如果协商不成，到镇上帮你调解处理，如果最后是解决不了的话，你可以走仲裁或诉讼的方式，然后要求那个按照咱们的实际的这个承包面积来确权。
0: 对，你可以拿着您的那些证据走土地仲裁也行啊。
1: 是不？那我这边 私下怎么能这个跟

0: 嗯，咱这个咋律师联系呢？
1: 您记一下咱们素邦律所的电话号码啊，我跟您说一下，是0431-8567-1234，然后找一下咱们这个贾律师都行啊。85671234。
0: 八五六七一二三四哈。
1: 对对对啊。嗯，
0: 贾律师是吧？
1: 对对对，嗯。
0: 啊，好。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8581-5799空线，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哈。我们来继续迎接下一位哈，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哪儿的朋友，沈阳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2: 你好你好。
1: 哎，请讲，有什么问题？
2: 就是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搁那个单位干了就是有4年行政，然后最近呢公司就说效益不好，然后就没跟我说，也没跟我商量，就直接把那个通就直接发通知说要给我调到那个后勤保洁岗，然后工资也是当时就是直接给我砍了一大半，然后我就没不去新岗位报道来着，然后人事就给我发了那个发函，说是我旷工要开除我，然后我现在吧身体也不是特别好，然后也干不了就是你说保洁那种体力活啥的，然后这明显就是逼我自己走嘛，就是像公司这种就是强行调岗，你说是合法吗？然后我不去新岗位是不是算旷工了？
1: 咱们贾律师。
3: 嗯这律师你好啊。
2: 你好。
3: 像你这种情况啊，根据咱们相关的法律的规定，那么根据就是咱尤其是咱们那个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这个岗位调整大概率就是不合法的，属于变相的，就像你说的，属于变相的逼员工主动离职，因为咱们法律规定岗位工资属于劳动合同的核心的内容，那么变更的必须双方协商一致，那么公司如果是单方面调岗想要合法的话，那必须得同时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确实是公司说经客观情况的需要，第二个那个新岗位和你原来的岗位要有一定的关联性，不能从直接你这个原来是做行政岗的直接跳到是保洁这个体力岗，第三个这个工资待遇呢你不能大幅度这个下降，这个还有一点就是呢还有考虑到这个劳动者的身体呀、各方面的条件都要考虑到，这都要考虑这个因素，那么你现在你这种情况是行政岗调到这保洁岗呢，岗位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而且工资还直接砍掉一大半的，那事先也没有跟你商量，只是直接就发了通知的，那么这种调岗在司法实践当中一般会认为是不合理的，就不属于这个合法的调岗了。那么就还有一个说你不去新岗位报道算不算旷工，那么如果说你这个岗位调整本身呢就是不合法不合理的，你仍然坚持在原岗位正常的上班打卡提供劳动，就不属于旷工，这种情况就不能算旷工，这你提醒就是你千万不要说直接就不去公司了不去上班了，如果你直接不上班不到单位去了，公司就会拿这个来说你是旷工，所以说这个你现在还是要去要去的，如果说你就收到公司的这个岗位调岗通知了书面的，你可以收到这个之后你可以进行书面的回复，比如说微信啊或邮件啊，明确的表达咱们这个意义，明确表达咱们的这个想表达的这个想法，然后呢就到原来的岗位去。
2: 哎，律师还想问一下，到那个啥，就是咱们那个律所地址在哪儿？到时候我去那个所里具体咨询一下呗。
1: 您这样，您可以跟咱们素邦律所取得联系，打一下咱们素邦律所的电话0431-8567-1234，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啊。好嘞，咱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到这儿了。那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这里是呢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大家好，我是梁岩。那如果呀咱们在工作中遇到被无故辞退还不给赔偿的，包括像加班不给工资的，工伤不给赔钱的等等这些劳动纠纷问题呢，或者遇到了刑事案件需要辩护取保候审的，素邦律师呢更专业。在今天的节目直播时间过程当中啊，只要您拨打我们直播拨打这个素邦律所的电话号码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18294567 18294567

6267。通过微信预约的或者电话预约的前五位朋友呢，就可以获得咱们素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律师首次免费的咨询福利。这儿呢也是咱们频率啊给大家的一个专属福利哈。记住，每天呢只有前五位朋友可以获得。那马上啊添加咱们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

0: 哈。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在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律师到咱家啊。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苏邦律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如果大家有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呢，可以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或者呢大家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18294567 18294567。那苏邦律所的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那我们来继续为大家服务哈，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已经为大家这个开通了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咨询。继续进长岭的郭先生，你好郭先生。是您啦。
1: 那个我这个儿媳妇吧，原先分着地了，她是农村户口。后来呢又转非农业户口了，现在要是确认村民主体成员能不能确认？
0: 我给你捋一捋哈，你儿媳妇儿她是在娘家那边分到土地还是在婆家分到的？
1: 就是在我们家婆家。
0: 在婆家这边分到土地了是吗？
1: 对。
0: 然后她的这个户口现在在哪儿？
1: 你是什么？
0: 你儿媳妇的户口在哪儿？
1: 现在户口已经在黑龙江了。
0: 迁到外省了是不是？然后那你问村上能不能在你们本村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呀？
1: 这个我没问，那咱们省有没有什么规定啊？
0: 你这个你咱问问贾律师。
2: 这个先生你好啊，您说的就是你儿媳妇是在你们村分到地了，然后呢现在那户口，户口呢迁到黑龙江去了，
1: 对呀、
2: 能不能确认集体经济成员身份啊？咱们成员身份的认定，是看什么呢？看户口，看是否和在本地生产生活，有没有在别处取得成员资格，成员身份呢只能有一个地方，不能两头都有。那么你的儿媳妇呢是已经迁出本省了，落到黑龙江了，变成非农户口了。那么这首先在黑龙江那边他有没有确认集体经济成员身份？如果是说在黑龙江那有身份了，吉林这边就不能确认。如果说在那边没有身份，在吉林这边说他原来是分着地了，那么他可以在吉林这边认定集体经济成员身份。
0: 他在黑龙江确没确认呢郭先生？
1: 他那是变成强制户口了，就是也就是说，能转非了。
0: 听明白了，郭先生。
2: 那这种情况啊，就他农转在那边是农转非了，在城市户口了。那么只要在你们村曾经分到过土地啊，那么他户口在你们这原来是在你这户口起走，跟你们这户口起到黑龙江去了，他就可以认定你们村的集体经济成员身份。
0: 你跟你们村，你跟你们对，
1: 不是这个，也可以确认我们村的集体主体成员身份呗。
0: 您跟村上去沟通，看看能不能这种情况下能不能确认。如果村上说不行，然后或者是能确认，您就给他确认。如果说他村上说不行，你说哪块不行，差在哪儿，完问一下啊。
1: 那咱们省会有啥规定吗？
2: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按照法律的规定啊，就是咱们这个比如说咱们吉林省的，那么这个就是按照什么呢？按照咱们集体经济组织法来办理的。那么根据咱们集体经济组织法的规定，就是你户口在或曾经在的，然后你在村里面像你说的简单说点就是分着地的有地的，就可以确认为你们村的集体经济成员身份。但是这个前提是你不能在别的地方没有身份，并且户口迁走了。在别的地方如果没有身份，在你这个村就可以认定。
0: 所以说您先跟村上去沟通，郭先生啊。
1: 有那么一个事儿，假如说，这个我儿子吧，我老儿子呢有一，这个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吧，我老子有地，

0: 孩子是不是也能做后备人员呢？
1: 你看您说的问题都是比较混乱的，什么叫做后备人员呢？您这个孙子还孙女吧，他的户口在哪儿啊？
0: 他的户口吧，我儿子呢是这个。
1: 我问他的户口在哪儿，这孩子户口在哪儿？
0: 他户口也在黑龙江。
1: 他户口也在黑龙江，也是这个城市户口，是不是啊？
0: 他妈不是农村户口，他随他妈了。
1: 嗯，那不就还是你听我说，郭先生，咱不说那么长了，因为咱还有其他朋友在等待。就是您这个孩子，他也是城市户口，他在农村也没有土地，是不是？
0: 啊，对，他在农村没有土地。
1: 他也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吧？
0: 嗯
1: 啊。啊，然后你想问的是他能不能再分得土地呀？
0: 啊，不，就分不分土地都。
1: 那你想问啥？
0: 不能确认这个。经济组织成员，
1: 大概率这种情况下够呛能确认吧？这个贾律师，
2: 是的，你这个孙子如果是都不是在你们村里出生的，这大概率就确认不上了。
1: 对，就是他出生的时候已经放弃这个农民这个身份了，他怎么还能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呢？
2: 就是咱们吉林省的规定，就是你父母一方或者双方，如果是说都不是这个本集体经济成员身份，你户口就落在外地城镇了。一般就不能认定为本地集体经济成员身份了。
1: 听明白没，郭先生？
0: 那孩子不是有那么个事儿吗？就是说随他爹随他妈不都行吗？那其实也没想这个事儿，完了也是随他妈户口了。
1: 那你那个时候没想，那你现在的话，他肯定就会操作也不行了，也认定不了了。
0: 那好了。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哈，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空线。我们来迎进，这是梨树的魏先生。你好，魏先生。
3: 老师你好。
1: 哎，魏先生，你有什么问题？
3: 我有一个问题。我是四平梨树的。现在我们那嘎达现在正确认这个经济组织成员。我们家儿媳妇不是我们这个乡镇的。地分在就是他娘家那边了。现在我有啥个问题呢？组织成员应该确认在哪边？我现在，
1: 您先听我们说，魏先生，他户口在哪儿啊？
3: 户口结婚就
1: 迁到婆家了。
3: 迁到婆家这边的。
1: 然后他地在娘家，是不是？
3: 对对，现在啥呢？
1: 那他现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还没确认呢吗？
3: 现在刚要确认。
1: 就是说现在娘家也能确认，婆家也能确认，你想问问确认在哪儿比较这个合理，是不是？
3: 对对对，应该在哪儿合理。
1: 咱问问贾律师。
2: 是这样的，刘先生啊，先问外家女的成员身份的确认，这到底是确认婆家合理呀，还是说是娘家合理？那么从现在那个政策法律规定，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自己选说我是想确认到婆家或者确认娘家。但是这个如果一旦做出选择之后，比如说你把这个成员身份确认到那个娘家这面了，那么他地也在娘家这面，那么能参与娘家这面的土地的延包，那么娘家这面集体就成员的一切利益都跟他有关，他都可以享受到。那么是可以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一旦说要是把这个身份确认到婆家这面，那么身份确认到婆家这边之后，那么你这个地又在娘家这边，那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你在娘家这边的地是可以这个可以耕种，但是咱们说就是如果你在婆家这边没有地的情况下，说娘家那边地土地给你保留，但是这里什么呢？就娘家那边除了土地之外，其他的权益就没有你的了。那么你在婆家这边呢，虽然你有承认身份，那么你也得做出承诺，在婆家这边，就娘家这边给你分地了。那婆家这面呢，可能现在按照现在的要求呢，也做出承诺，就不能两头都占。
3: 对对对，我就现在有个疑惑，我想说是给孩子，就是落在他这个组织成分他有地那方面，我想落在那边确认经济组织成员。他爸和妈都没了。
1: 您是说您这儿媳妇都去世了？
3: 不，他爸他妈。
1: 您儿媳妇还在，他父母不在了，是不是？是这样，魏先生，之前咱们政策专家在节目里也说，就是吧， 建议大家吧，就是尽量土地在哪儿，咱们尽量把这个身份就确在哪儿，因为以免这个以后这个土地延保有什么这个问题啊，是这样建议大家的。然后您可以综合考虑，好不好？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帮您这个出主意，说你到底确在娘家好，确在婆家好。
3: 那我就懂了，
1: 嗯，
3: 谢谢老师啊。
1: 嗯，好嘞，
3: 谢谢，
1: 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3: 哎，好嘞，
1: 好。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00空线啊，大家有问题抓紧来咨询。继续迎进榆树的江先生。你好江先生。榆树的江先生。这样咱们也希望打进热线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来继续看看0431-8581-5788线上长岭的江女士。你好江女士。江女士。长岭的江女士，这样咱们也提示大家哈，打进热线呢，大家一定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因为呢，咱们听众的问题呢，可能不是说这个一分两分钟就能说清楚的，可能得三四分钟，所以说大家打进热线呢，一定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然后咱们一一给大家来进行解答。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啊，也往公屏上给我们发来这个问题。但是呢，因为咱们发到公屏上的字数有限啊，您发的问题不全，然后说的也不清晰，所以说大家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迎进农安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4: 哎，你好。
1: 哎，请讲。
4: 哎，我有两个事儿啊。一个是我这个确签证上的这人物关系给我写错了。
1: 嗯，什么叫人物关系写错了？您这个说一下。
4: 我本人没错，我媳妇这也没错。
1: 嗯。
4: 我爷跟我奶跟我叔叔往都在一个证上确着呢，他这个名字有的写错了，就是在这人物关系，我奶奶这个都写成个母亲了。完了，我母亲供奉的原字又写差了。
1: 那你奶
4: 写成神母了，你的。
1: 哦，那你连没连？
4: 听我再说，我父亲的名字还没给添上。
1: 行，我大概了解了，就是你们这个确权证上的这个错误很多。那您连没联系这个村上啊？说我这个确权证上现在这个字都不对呀、什么这个关系都不对呀？能不能给我重新那个更换确权证，联系村上呗？
4: 那啥，当时跟肖组长说了，肖组长跟村上说，他也没整明白。当时错了，就跟肖组长说了，肖组长就在这个名字下面又标一下子。
1: 你不行啊，你得跟村上说，你说我这个能不能重新更换确权证啊？你得跟村上提出来呀。
4: 啊、
1: 你这个事儿就得去找村上去协商啊。
4: 这事儿啊。
1: 嗯，对。
4: 完了，我再问一下那个啥事儿，这个、假如这个错了不更改行不行？这个不用更改这个。
1: 嗯，这个咱们就贾律师从法律上给你分析一下吧。
2: 这先生您好，
4: 贾律师好。
2: 您说这个，你本来说是你这个确权证上把你家这个亲属关系登错了，名字写错了，还漏登了，就你父亲的名字给漏登了。这个就是不建议就这么凑合着用，因为确权证是这个法定的凭证，以后遇到什么土地流转呐、征地补偿啊、延包啊，哈，这个都得以这个为准了，以登记信息为准。但是这个名字写错了啊，将来你是领补贴、办手续什么，这个容易卡壳。亲属关系登错了啊，漏登出去了，将来涉及到什么这个分户啊，或者继承啊，那可能会出现一些那个小问题。如果村里面是自己手写改的，没有到这个乡镇农村站不动产去盖不动产部门去盖章的，啊，这个改手改都是不行。就这个怎么更正？你不能就是按手说，你不能说小组长给你自己涂改，也不能让谁在村里面手写改，必须得是这个确权证的原件，拿上这个户口本，往那个村里面说给你开个证明，然后往这上交申请，往上面交申请，拿到乡农军站去一个改去，乡农军站审核之后改过来之后，到县里面去去给你换本啊，或者是在上面盖章。
1: 建议你得更改过来啊。
2: 对，
4: 我再打，他能不能统一更改？这次延保能不能统一改错呀？是否改呀？还是现在就去改？
2: 这次延包的话，如果是现在你已经那个二轮到期的，已经开始延包了，在延包的过程中更改也可以的。
1: 嗯，您还得问你们村上具体他什么时间更改，因为他都是大家统一一批，他不可能给您个人进行一个更改，他是有一个时间的。但是您得把这个事儿反映到村上啊，你被小组长就用手给你改完之后就没有这个事儿了，对不对？
4: 对。
1: 你得让村上知道你上报这个事儿，像咱贾律师说拿着那些材料上报。然后统一大家更改的时候就给你下发证了呗，是不是？
4: 那对对对，好的。
1: 嗯，
4: 我的还有个事儿，我问
1: 您说，
4: 这个房我这个房产证啊，我这原先都是土房改建三房，都是九几年建的。
1: 嗯，
4: 完了再就啥呀？再就始终没换过，原先都是土房的房照。嗯
1: 嗯，那这个不动产登记不动产的时候，那您这块登记了吗？这房子？
4: 不知道登没登记，也农民这块也不懂啊。反正来照过几回相，又搁定位定的，这也在这村上也没有消息，也没统一招办的这套事儿，
1: 也没发不动产证，是不是？
4: 没发这个证呢。
1: 嗯，贾律师。
2: 嗯，这个房产证啊，因为你说的最开始的时候咱们都是土房，后来呢你那盖的砖房了。嗯，那么一直也没有跟他们换证。
4: 对，我们的屯子我都问了，80%-90%都是那样，没有这个证的，有证的没有几家。
2: 你们村里都是一样的呗，就是。
4: 对对对，都是土房翻建，也没有换证的。
2: 对，你就是老房照，是你们这个。
4: 对对，土房房照，
2: 老房的房照，你就可以作为现在这个权属的来源。但是不能代替你现在的不动产证，这个不，就以后遇到什么征地的拆迁，遇到拆迁了，房屋继承什么的买卖了，你这老房照，你很多部门的话，到时候肯定是，就是你办不了新房照，不认可这个事儿的。你现在肯定需要换本的。那你说那个现在咱们换怎么换？你说现在村里面已经跟你们你们拍过照了，是不是？也来登记过，也来登记过。
4: 不是头几年照了，也是有人拿相机上家上屋里还照了，也不知道哪块整的。
2: 那现在你们这种情况啊，你们现在你可以上村里面去问一下子，因为你九几年盖的土房，现在正常说都得办照了。正常都得这个老房照换成新照的，你先村里问一下，村里
4: 村上也没来通知我。
1: 您到村，你看你老等着张先生，你老等着人通知你，你自己去问问呗，都一个村上的，你就走两步到那儿去问问。你说我们这个啥时候能给办这个不动产证啊？得咋办呢？我们得提交啥呀？是不是？
4: 啊，
1: 你不能老等着人通知你啊。
4: 哎，那好的。
1: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辽源的陈先生。你好，陈先生。
5: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陈先生？
5: 就是啥呢？就是我吧，就是原先吧，就是在那个村上那个住嘛。完了，我就当兵走了。我父亲今年也80多了，还健在。现在吧，他们也搬出来了。但是我们第一次那个地吧，一直是我们种的。就以前我们那个农业税。都交过，但第一次也没给人确认上，因为那阵我父亲搁那个是教师嘛，那是集体户是什么的，完了也没给确认上。完这把吧，那个第一但是一直是我们租出去种的，就是租给别人了，一直种。完了，前年他说三至千五，说我们那个地没确认上嘛，后来村里就说让我买断，买断到27年，27年完了就前年吧，说三至千五，说你那玩意花钱花的少。不合理，完了就得重签合同，重签合同完了也重签合同了，一直那个，那个也是我挣的，我一年让我交1200，完了后边那个八亩地，我总共年是一晌六亩地，完了这等那等就剩8亩地了，就这一块地了，一块地了，这不是交钱这把确认呢？我寻思能不能确认上啊？完了他从今年开始。说这个地给那什么了，这个往上拍。你说我
1: 陈先生啊，您现在说的特别乱。您首先对您这个事儿都没了解清楚，我给您捋一捋啊。您这个地是您父亲的地，是不是？
5: 对对。
1: 您父亲二轮分到土地了吗？就是对96、97、98年的时候分到土地了吗？你得首先明确你家你所谓的这块归你的地是您父亲分到的地，还是说你们承包村里的开荒地，之前可能没收您承包费，近几年村上收您承包费了，您得了解一下这个地的性质，咱们才能给您进行分析呀。你刚才说你父亲是什么老师又怎么样，有可能这种情况他二轮都没有分到土地呀。
5: 那 对他们那个没分苗土地，但是这些地都是我们一直我们
1: 是陈先生，我听明白了，那就是二轮您父亲没有分到土地，你们家其实没有分的土地，一直就是所谓的种这个开荒地，自己家可能整一小块地开荒地，然后因为前些年呢可能也没有人来收取您的这些承包费，然后最近村上要收您这个承包费了，是不是这意思啊？
5: 就是那个我们那原先的地也交过那个农业税，
1: 是您交过农业税，对，就是说现在村上从哪一年开始要收您承包费的？
5: 就是他那个分地完事了不几年，就是九几年的时候，他就是那个一次性签合同1200块钱，那个这些地就是那个就买断了，买到27年，
1: 就是承包到27年，那个时候跟村上签了一个承包合同，是不是啊？
5: 对，完了从前年吧，他说你这个三只青鲤嘛，完了他说你这玩意儿买的便宜也不行，你就从前年就开始那个
1: 让您这个多交费了，是不是？
5: 对，那个合同给作为重建合同，一年主按4亩地收，我就挣8亩地。
1: 那您这个重建合同签没签？
5: 啊？
1: 您不是说前年的时候又跟您重签了个合同，签没签？
5: 那是我签的，那是俺家老头的嘛，是我签了。
1: 签了之后，签了之后，然后就是承诺您给您租到您27年，是不是？
5: 那没呀，他就一年一收钱，一年一收钱。从去今年开始，他说得往上拍了，又你说往上拍。
1: 行，听明白了。您就对这个觉得不太合理呀？
5: 对呀，你这一种我都种一辈子了，你为什么还
1: 行？贾律师，贾律师，咱给他这个说一说吧，他的问题大概清楚了啊。
2: 陈先生您好啊。
5: 你好。
2: 家这块地二轮土地承包就是就没有分到你这个家庭承包地，属于村上的咱说的开荒地啊，或者是叫车外地，那么早几年的是你们跟村里签过合同，27年，然后后来就以你的名义跟村里签过的，也交过农业税了，对吧？你这的费用呢是一年一收的，这里面换什么呢？因为你家这个承包地，它这个，你家里属于弄的是属于这个不属于承包地，属于什么呢？叫车外地或者是叫做开荒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你们家签来合同，比如说你之前签到27年的合同了。那么如果是27年结束了，村里面说要这个上平台了，要这公开进行拍卖了，那么这种按照现在的法律和政策的规定，你这个老合同履行到期之后，那么村里面当然是可以进行网上进行公开竞价进行拍卖的啊，进行这个招标啊，或者是那个来进行对外出租是可以的，因为你们家这个是虽然说你种了这么多年了，但是你不属于家庭承包地，相对不管怎么，严格意义上来说，就从本身来说，就是你跟村里边是一个合同关系，不是承包的关系，
1: 听明白没？
5: 那他那个从25年就开始那个就是这个俺们合同签到27年那个合同，完了从25年跟我那合同作为25年让我交钱到现在吧，那个24年应该是，我交3、4年前了。完了，那个现在吧，交钱也不好使了，说得跟网上拍。
1: 是这样，陈先生，就是25年，你重新又跟村上签了一个合同，把之前那合同作废了，是不是？
5: 对。
1: 然后签的时候，村上也没说这个，就是租到27年，就是一年一跟你签，一年就一年一租呗，是不是这意思？
5: 对。
1: 那贾律师，这种情况下，他还能以之前那个合同为准了吗？就是说租到27年吗？
2: 这个不可以，因为相当于，因为你25年之后，你一年交钱等于又变更合同了嘛。因为现在这通常的做法，就现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的通行做法，就是那个，一年一调整，就是一年一那个拍卖了，一年一处理的。
1: 那如果要按照现在这个合同来讲，村上现在说拿这块土地要拿到平台上拍卖，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2: 是的，因为什么？如果说你原来那个合同说大家从没有签过，没有重新变更过是可以的，因为你25年的时候你就重新变更了嘛，改成一年一交钱了，是不是？一年已经费用一年一变了嘛，所以说按照现在的做法，就是这个三次清查之后，这个就是这个你所村里边这个四荒地也好，是车外地也好，可以上平台，就是通行的做法的，
1: 听明白没？
5: 这 个地一直是我们的，但是我父母嘛，户口还在那儿。
1: 陈先生，您听我们说，您不要犟，这个地一直是你们在公种，这个不是你们二轮分到的承包地，这个其实你们那个时候就是跟村上承包的所谓的机动地或者开荒地。然后像贾律师说，如果说你不变更合同的话，你可能你可以承包到27年，但是那你不签了一个变更合同了吗？所以说就按照您后签的那个合同为准了，你听懂了吗？他不是说这个土地您一直种着它就得一直归您呢，对吧？
5: 那这回就是确权也没有我事了，是不？
1: 这土地根本就跟与您没有关系，确权也确不到您的名下啊。这是属于人家村集体的，对吧，贾律师？
2: 像你这种，也对，因为这个地本身属于村集体的，因为你们这刚才你说你父亲是个老师，然后基于这种身份关系，当年呢你们家就没有分到承包地，啊，如果是没有分到承包地的情况下，和你和村里的那个种村的地呢，就单纯的一个合同关系，民事合同关系，民事合同关系你完全按照合同去处理，啊，跟那个现在的这个是土地承包这个是延包的政策是一点不发生关系的，就延包跟你们是没有关系的，
1: 嗯，听明白了吧？
5: 啊，那这些地现在是归集体所有了，是不是？
1: 它一直都是集体的啊。嗯，好嘞，陈先生，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好，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不能再继续这个接听其他朋友的热线了哈。大家也别着急，有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的12点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感谢苏邦律所的贾殿军贾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呢可以联系苏邦律所。苏邦律所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呢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明天是星期一了哈，大家有农业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节目，明天见。
6: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9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7: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8: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9: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7: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4: 饭程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5: 倒掉吧，
16: 倒掉吧，
14: 倒掉吧。
1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两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8: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2: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3: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4: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延边有着浓郁的朝鲜族民俗风情，也孕育出一大批扎根乡土、返璞家乡的返乡创业力量。延边先到食品企业负责人张兰博作为返乡创业者，回到了故土呢，深耕朝鲜族米酒的赛道，而所创办的延边先到食品有限公司如今已经成为了延边特色产业的标杆企业，更是为延边文旅的发展贡献出了 一张鲜活的产业名片。
4: 从最初的创业起步啊，到现在也是建成了万平现代化无菌厂房，搭建起完整的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全产业链条。其实先到企业不仅是做产品来去拓市场，它更是把产业发展的红利留在了家乡，直接吸纳本地的劳动力就业，同时呢辐射上下游产业链，带动千人实现就近就地就业，以产业力量联农带农助农，让本土稻米资源转化为净值，实实在在助力地方发展。懂农业，爱家乡，肯钻研，善经营。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推荐延边先到食品如何以产业带动家乡来去赋能文旅发展的好做法、好实践。来，咱们节目的一开始，先有请返乡创业青年延边先到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兰博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来，
6: 你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延边先到食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我叫张兰博。
4: 嗯，欢迎您，
6: 感谢大家的收听。
5: 嗯，欢迎张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也先想问问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选择了返回家乡延边，开始投身我们米酒产业呢？给我们介绍分享一下。
6: 这个是说起来挺有意思的，那时候才20出头。一开始呢是到外地去打工，总感觉南方的机会多，南方的市场广，总想到南方去拼搏一下，想证明自己嘛。结果去了之后吧，发现阻力非常非常大，人生也地也不熟啊，没有任何人来帮你，做什么事情呢都非常非常的难。后来呢攒了一点钱，开始做一些小的生意啊，比如说小的市场、小的夜市这样的生意，做一些小吃。但越来越发现啊，生意在外地是越来越难做，竞争呢也越来越激烈啊。所以说，就想做点什么呢？想重新选项目啊，做点什么，然后就想到了，我们家乡的这些特产啊，就像我现在所做的这个米酒，想到了这个，然后就回到我家乡了。回到家乡呢，当时也是刚起步呢，我就叫了几个小朋友，当时家乡的朋友就多了，做什么事情就相对来说顺畅一些，一叫呢，还有几个朋友，我说那个别在外面打工了，咱们回来研究一下吧，是吧？咱们延边的品这么好，是吧？

0: 咱们想办法给它做大一点，看看能不能比现在要好一些啊。当时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来去弄，也不知道会做成什么样子，但那个时候呢非常非常努力的啊。就这样从外地回到我们家乡，然后来去做这样的产品。
1: 你看刚才我们说哈，回到家乡，其实故乡啊还是家乡的水更甜人更亲，所以回到了家乡延边之后，怎么样围绕延边的特色产业来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刚回到家乡创业，其实哪有后来的一帆风顺，都是要经历前面的很多的风雨坎坷。回到家乡创业之后，兰博遇到最大的顾虑是什么？而且当时啊，那些年对于延边米酒赛道有着怎样的一个初步设想，包括当时的市场前景是什么样，分享分享。
0: 当时呢延边在旅游，就是没有那么多人去延边旅游没有人知道延边有这么多的好的产品。因为为什么我毅然决然的回到家乡来去做民俗食品这一块做米酒这一块呢？因为我们到外面吃的很不习惯，感觉到哪里都没有咱们自己家乡这个东西好吃并且呢我们给身边的南方的朋友也邮寄了我们家乡的东西，他们说哎你们这东西真好吃，就说咱们延边东西好吃，但是他们想买呢他们也买不到，那时候连电商都没有回到家乡呢也是有这份底气。这什么底气呢？就是我们的产品，我们家乡的这些东西吧，大家都认可谁尝到都说好吃。我就认为一点，好吃的东西它总会有市场的，
2: 对
0: 所以说回家我们深挖这个米酒赛道，选择了米酒赛道。但当时顾虑挺多的，因为米酒啊包括延边的一些其他的美食都是按照传统方式家庭作坊的形式来去做的，没有形成产业化规模没有任何的特别大的工厂来去生产这些东西很多时候都是家里面的小作坊做完之后拿到市场当地就销售了因为它没有完整的灭菌工艺啊包装工艺啊并且也没有任何的品牌意识那个时候但我感觉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回去把这些创造出来就是我们的机会当时就想这个工艺的问题咱们可不可以就是说边做边学边改试探性的一点点摸着石头过河往前去做毕竟那个时候有的是精力那个时候确实那样
1: 太好。
2: 而且那些年对于返乡创业人来说身上就好像有一股劲儿哈，
1: 使不完的劲儿。
2: 对，而且说到这个返乡创业，其实返乡容易创业难我觉得其实对于兰博来说这一段返乡创业经历来说，这是一生当中最宝贵的一段财富。而且围绕着家乡这份独有的一个资源，说到延边啊，每到这个过节的时候咱不说吃口啥东西，就是你想来到延边旅游，现在你想订一个这个住宿的房间都很难，
1: 太难了。
2: 由此可见大家对于延边食物延边美食的这份认可。而说到兰博的这个企业是从2009年开始初创，也是经历了多轮的设备更新厂房的扩建，发展到现在哈万平规模的现代化一个厂房也想问问兰博，创业了这些年，现在再来回顾的过程当中，哪一段经历让你觉得说印象最为深刻，和我们分享一下。
0: 哎呦，这个经历大概有五段但这五段所经历的事情都是一样的我们最开始的小厂子，其实那不是小厂，就是一个像小作坊一样家庭小作坊一样60多平的房子在里面做因为那个时候家里做米酒都是那个样子做泡菜啊什么的都是在家里做嘛，然后拿到小摊位上面然后来去卖，就从60多平的一个小房子开始我们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扩大，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地方不够用了，我们就需要换厂子把这些设备挪走。但那时候挺心疼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次换到更大的地方之后，发现我们现在的设备已经过时了。我们在小厂房的时候总是有很多很多方案以后咱们要是有大的厂房了，这个环节这个工艺我们用什么样的设备用什么样的管道给它加泵就可以了，是吧。我最开始的原始的传统方式是很笨拙的，完全使用人工的你包括过滤都是用手戴着手套来去用纱布来去滤现在完全都可以。

0: 用机器啊，所以说我们每一次扩大厂房的时候，我们就要淘汰一批设备。
1: 嗯，
0: 其实这些年发现事情是越做越大，但是设备更新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了啊。包括我们现在的厂房是已经是我们换的第五次工厂了。
2: 嗯，
0: 一步一步才换到现在这个规模的工厂的。
1: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迭代升级的过程当中哈，都是随着市场的需求不断的产能扩能上来去做着非常精细化的调整。有的时候做企业就是这样，尤其是围绕本土的特色企业产业来讲也好，怎么样让它在市场认可度上包括满足消费需求的同时呢，还能让大家去看到我们这个匠心工艺之下哈。咱们尤其是这可不仅是仙道，代表的是延边美食，代表的是吉林特色，对吧？所以围绕这样的一份初心，将朝鲜族的米酒的工艺，我们说从最初的家庭作坊式的，到现在的现代化的一个工业生产，当时最难的那种难点，或者是说怎么样，我们也想去这个深一步的了解了解，平衡传统的发酵工艺和现代化的一个食品标准，当时经历了什么吗？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难点痛点？
0: 那就要先说一下我们传统的米酒制作方式有一些痛点，是怎么样通过我们现代化的工艺也好，设备也好，就是整体给它解决掉的。那你看像我们最开始在做米酒之前，其实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不是米酒，我们做的是曲料，就是酒曲，
1: 酒曲
0: 啊，这是一种活性的菌，就是发酵菌啊，它是菌类的啊，我们管它叫酒曲。先做酒曲，有好的酒曲才能做出来好的风味的米酒啊，因为这是做米酒的第一步。我们通过就是做酒曲呢，它是味道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当时还在农村，特意倒出了一个房间啊，就是在那儿做酒曲。但是后来发现啊，就是自己制作这个酒曲，逐渐啊按照这种方式来去做，逐渐跟不上我们使用了。在酒曲那块儿，我们后来现去学的这个就是培养。这个酒曲呢，只要它是活性的，我们不断的加这个，就像做卤肉它有老汤一样。这个曲种我们要一直让它活着啊，让它一直培养，让它繁殖啊，当我们用的时候拿出来一些够我们用，然后继续再放上养料，让它继续培养，继续培植啊。这是做米酒的第一步，我们先有这个酒曲，然后呢就是我们的整个蒸煮熟化啊，叫熟化工艺啊。原来呢就是用锅来去蒸饭啊，然后呢因为锅才能蒸多少啊，是吧？然后后来我们又放又上了蒸饭柜啊，又逐渐用更新的设备罐子，这都是一层一层升级。那后面的所有的工艺呢，你看原来的老式工艺产品有的时候会接触到空气的，因为接触到空气就涉及到会有空气当中的菌会进去，会影响产品的品质。我们现在采用的是什么呢？是全部都是管道化的工艺，食品级管道化的工艺来去做从最开始的投料开始，到你整个灌装，你全程是不接触空气的啊，或者说有的部分是少量接触空气的。产品的质检在每一个环节都是有样料口，因为是液体嘛，我们有样料口接出来，然后检测达标了之后，开始往下一道工序走。这都是
1: 非常繁杂，
0: 非常繁杂的。因为你看我们做了这些年，我感觉其实最好的是我们总结了大概150多个关键控制点。你看生产米酒在原来老式生产的时候，只生产很少的时候，你需要注意的东西比较少，但是真正规模产业扩大了之后，我们需要注意的东西非常非常多。光关键控制点就是这些点是必须要按照严格要求来去完成达标的，就100多个关键控制点才能把这个产品做好。 才能把米酒、
2: 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消费者来说，米酒好喝，但是不知道米酒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有这么多道的一个工艺。而且刚才在兰博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也让我们了解到，从最开始我们的小作坊到现在化的一个到现在现代化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工厂，我们的这段经历，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设备的更新，我们一个技艺每一段的不同的一个这个严苛的一个标准，这才能够让我们的现到的这个米酒得到大家的一份认可。是不是我们在米酒的整个研发，包括味道，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哈，兰博的这个面前有不同的包装，这也是我们每一年在不同更新的过程当中的一个体现，也给我们介绍介绍。今天
1: 分享分享，
2: 对，带来了不同口味。我刚才一顿
1: 不同颜色，应该就是
2: 不同颜色
1: 啊。
2: 我说这我现在能看上有荔枝口味的、芝士口味的、茉莉的，包括
1: 你是远视吗？看不清。
2: 对，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这个仙道这个食品有限公司咱们的这个米酒的呈现，分享一下。
0: 最开始呢，你看在初创的阶段，我们只有一种口味，就是原味。但是经过我们一点点的推广，有客人就反映了，还有呢，就是销售商也在反映，哎，能不能咱们这个原味做的这么好喝，能不能就是衍生出来其他的口味？是吧？然后我们就开始顺着经销商和客户的反馈的意见，我们开始研发。其实当我们开发到第二个产品的时候。第二产品我记得是什么，是玉米和蓝莓米酒。我们就感觉到市场对我们研发的东西的喜爱了，因为研发出来之后市场热情很高的。创造的销售额也很大那个时候。所以说我们从那时开始就是不断的在研发，我认为只有不断的在研发才能把我们这条路走得更长更远。你看我们现在开发的从最开始分为三大系列。原味系列，就是玉米米酒和糯米米酒，那果味系列就多了，就十余种，包括青提啊、百香果啊，还有苹果梨，就是我们延边
1: 苹果梨，
2: 对，
0: 苹果梨味米酒，然后还有这个就是草莓啊、葡萄啊这些啊、很多的，然后随后呢，除了果味，我们又升级了一代，就是做成了奶油米酒，
1: 这
0: 些年卖的非常非常好的奶油米酒。奶油米酒当我们研发完之后，当时成本非常非常高，也不敢去轻易尝试来去上市啊，只能说小批量的生产，然后各个关键渠道还有直接能面向消费者的，比如说餐饮渠道，我们来去跟餐饮店，我们来去一起合作，你帮我测一下客人到底真正喜欢吗，对喜欢的程度怎么样。一下子大家就非常非常喜欢，试验特别成功，从那开始我们开始大批量的生产奶油米酒。这样的话三大系列产品现在加起来能有将近五十个品，
2: 50种不同的口味吗？
0: 这里面口味大概有30多种，因为有不同的规格
1: 规格不一样，
0: 规格大小，加起来一共50多个品，再一起往前走。
1: 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些口味上来讲啊，因为围绕的是消费者，我们作为消费者，我刚才一想到就是他在搭配食物的场景。我们说现在有两种哈，就是说对于我们企业来讲非常很有借鉴意义的，就是跟着电视去旅行，跟着场景去消费，对吧？
0: 对。
1: 其实这个奶油味也好，包括米酒，大家看到了很多，无论是韩剧也好啊，对吧？包括我们一些电视剧的场景啊，我觉得这个是年轻人，尤其是对于酒精啊方方面面有点敏感的朋友来讲，男孩女孩，它是一种轻奢。当然还有一点，其实大家看到这几个口味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了是吉林特色产业发展的大集合？无论是蓝莓啊、玉米啊，这可都是咱吉林沃土上的宝贝啊。而且不同的口味，奶油啊、玉米啊这种醇厚的，其实配清爽的延边美食；而像青提啊、蓝莓啊、草莓啊，配这种烤肉啊、包括烤鱼啊、朝鲜族的美食。我觉得不同的场景消费，怎么喝怎么对。
0: 是的，
2: 而且我觉得每一个口味对于我们不同的消费者，他也会有一个新的一个期待，因为可能我们说众口难调哈，大家可能总会在我们几十种的这个口味当中选出一种，就是我们最喜欢的一个口味。目前对于我们无论是线上的消费也好，还是线下的这些消费群体也好，咱们的哪个口味大家更为的期待？
0: 像原味的玉米糯米呢，一直是常年霸榜，它始终是销冠的。在果味里面呢，像百香果和青提，这个销量是遥遥领先的。而且说复购率非常非常的高。奶油系列基本上荔枝奶油还有草莓奶油这些都走在最前面了。 而是说我们最新研发了那个茉莉奶油。
1: 哇，
0: 茶系列的。
1: 你们这个口味是跟着奶茶系列走吗？为什么听起来都感觉到像某牌子奶茶？
0: 因为现在好多你像我们的产品呢，主打的是什么？低度低度微醺就是纯粮发酵的酒呢，相对来说要。

0: 更健康一些，
1: 对，
0: 这个样子。
1: 嗯，
0: 然后呢，酒精度不是那么高。现在年轻人不太喜欢高度数的酒了。
2: 嗯，
0: 你像年轻人现在已经不喝，很少有喝白酒的，
2: 或者52度以上，这些都没有。
0: 可能说再年轻一点的小朋友呢，他可能连啤酒他都很少去喝了。
2: 对
0: 啊，但是低度市场呢，我认为这相对来说正迎合了现在消费主体啊，这些年轻人啊，他们呢既想喝酒，而是说还不想说有太强烈的就是喝完酒不太舒服
1: 的刺激哈，
0: 不太舒服的感觉，就想小酌一杯，
2: 对，
0: 我感觉这个是最好的，要好入口嘛。咱们的产品，整个延边的产品都好在一点是哪儿呢？就是你直接吃就可以，非常好吃，好入口。
2: 是的，更何况还助力健康。
1: 对，而且其实我们想象每一次来到延边哈，无论是到哪一个这个餐饮的这个机构来说，其实大家更享受这种小资的这种感觉，可能不是说我们大口吃肉大口喝酒这种酣畅淋漓。如果说对于很多年轻朋友来说，简单的吃几口肉，再搭配上一点点我们的这个先到的米酒，大家可能就会感觉生活就是这么美味啊。
2: 对，今天呢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是返乡创业青年，来自咱们延边先到食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张南博。同时呢，为了这份家乡美食啊，我觉得刚才表达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来自延边美食的超级梦工厂。说到这么多口味，好像似乎每一种口味都被满足。那么作为重度的咖啡爱好者，我希望你们下次可以开发一款
1: 咖啡味的吗？
2: 我觉得可以考虑哈，是不是？
0: 已经在开发了
2: 啊。好的，你看消费的意识就是这么强，梦想已经在路上。这样稍后的时间段呢，也请南博继续来跟我们分享返乡创业路上的好做法、好实践。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

0: 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咱村不一般，
1: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这份以产业带动文旅促发展的好做法，是返乡创业青年延边先道食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张兰博。上半时段围绕啊延边米酒的可能性，我们探讨了在口味上，在企业助力家乡的规模上，包括在产能产量上带给我们本土品牌的啊这种好做法。当然其实作为张兰博本人啊，他是土生土长的咱们本地的孩子，延边孩子，09年返乡创业之前一直在外地打拼，但是这么多年深耕家乡本土产业，不仅是让先道成为咱们本土哈这个在特色米酒赛道上的这个金字招牌，怎么样让这个招牌得唤活大家家乡人在本地就近就地就业有着积极的成效，在这个方面先道是怎么做的，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2: 嗯，像我们最开始创业的时候呢，回来之后一共就是三个人开始，其实经过这些年的不断的工厂升级，我们的设备升级，我们整个的生产体系的完善，像原来好多工作都是一个人从头干到尾，总有疏忽的时候，但随着产量越来越大了，我们就需要更大的设备，更多的人员来去操控每一个环节，把整个的一个流程给切分成很多小段。这几个人负责前期的工序，比如说蒸煮后面呢开始发酵过滤灭菌就每一个环节都会有不同的人一组一组的这样来去做。你看最开始我们创业的时候三个人，到现在呢我们加起来50多个人，来负责整个这一块环节给它拆分开每个人负责一块，每个人负责一块但是说我们前儿做过一个测算，就是以先道食品为中心，我们的上游产业链和下游的销售链加起来，就是经营我们针对米酒为中心上下游产业链加起来大概都有3000多人。大家都在一个家庭一个家庭这样来去做这一件事感觉现在做这个工厂呢并不是在为我们工厂这些人在做，是有更多的人我们一起在从事这样的事业一起抱成团往前走而是说无论从供应商也好我们本地的供应商还有我们本地的销售商其实说相处来之后就跟亲近朋友一样跟哥们儿一样大家一起在做一件事
0: 齐心协力做这一件事儿，其实也是想把我们家乡的这份好味道传递到更多人的这个百姓餐桌上。那当然我们的创业队伍在不断的扩大，同时呢也能看到我们的产能也在不断的扩大。那通过带动我们家乡父老的这份就近就地就业的这份好做法，其实呢在连农带农的方面，其实我们也有一个很积极的一个成效。如何来对接我们本地的农户，尤其是对于我们米酒生产的过程当中所需要的这个原材料的一个这个供给，在这方面我们怎么来拓宽我们这些农户的一个这个致富路，我们怎么做的，请兰博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其实我们能把这件事做成这个程度呢，完全感谢就是我们家乡的好山好水好米因为只有这些东西好，我们才能用好的东西加工出来更深一层的好产品你像我们曾经试过什么呢试过用南方的稻米来去做米酒但是味道就是不一样的一定要我们当地本地的本地的粮本地的水像我们做米酒我们用糯米麦芽还有玉米这些都是我们当地地产的每年我们的采购额随着工厂的扩大随着销售额扩大每年呢我们的采购在直线往上升这样的话我们延边的这些好的粮米你不用卖到外地去，直接我就给收掉了
1: 所以说在连农带农方面企业本身的做大做强的背后是带动无数产业链全产业链发展最生动的一个表达了让很多过去我们说农民看天吃饭，其实收粮非常的被动。

0: 有的时候溢价没有溢价权，而且呢又要不上价。可是现在不一样，因为本地的这些品牌企业不断的壮大，他们有能力也保障咱们的这些种植户们，对吧？在统一的标准、统一的市场标准化下，我们共建市场大体系。当然，其实作为地方企业，它不仅是在企业发展上有这个强蓄的一个动能，还有啊，就是先到的爱心人文关怀。我觉得这个方面一定要好好的去说一说。兰博士80后，包括企业有很多是同龄人90后，是不是？
1: 是的。
0: 作为相对真的中青年的很年轻的一个团队，其实你们不仅是获得很多企业哈在地方上的荣誉，而且一直在公益的路上做捐献，在经营企业的同时不断的做公益事业。哎，这些方面先到都做了哪些积极的实践，也跟大家分享分享。
1: 这个事儿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我们我们现在的工厂也是我们第五个工厂，是在空港开发区嘛，在我们的区边上有一个农村。我们沿边是什么样呢？就是很多有留守老人，就是年轻人都出国打工了，还有去外地打工了，把老人留在家里面。其实，这些老人挺有意思的，他们呢，就是家里面种一些豆子啊。腌的一些小咸菜啊，他有的时候都会拿到市场去卖的。你看他都70、80岁了，有的时候也是这样自己来去自力更生，来去做一些小生意的。我们工厂升级换代比较快嘛。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拆掉了木材呀，他们岁数大了，因为冬天得烧火。
0: 对。
1: 直接送给他们拿去烧火，他们省了很多力气。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啊，就是我们给他们拿一些米呀、粮啊，他们反倒不要的。就是可能是有自己的一份自尊心在里面，还是说就是感觉自己我还可以，我还能行啊，孩子你们不用这样啊，你给我拿点柴火就好了。
0: 所以你看，其实这种人文关怀哈，包括对于很多的这些留守老人的一种帮助，让我们有的时候心疼的同时呢，也很敬佩。
1: 对的，
0: 人其实无论到什么样，说我们说读书活到老学到老，但是生活带给我们的这种本能，所反射出来的也是一样的。虽然我老了，可能在劳动力方面，在接受新鲜事物的方面是有所缺失，但是身体力行之下。先到也好，企业也好，我觉得老人的心中可能生发出，孩子你这个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我们是得共同彼此创造价值的，才有无限的可能，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彼此的之间的这种安慰和关怀其实都有被感动得到。
2: 但是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说哈，这个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在每次这个公益的事业过程当中，其实对于兰博包括我们整个企业来说，这份温暖不仅是我们把这个柴火送到了老人家，温暖了他的房屋，也同时彼此是温暖了我们之间的这份心灵。
1: 对的，我感觉这就是一个传递的过程。像我创业中期的时候，第四个工厂是在延吉空港孵化基地里面。这是一个政府的招商园区，我们是按照招商引资去的。但是我是那个工厂，我是2019年末建成。所有的手续全都办完，我可以投产了，但是我实际只运行了一个月。赶上疫情了啊，那几年就开始封城，当时就投很大呀，当时的投资非常非常大，有借的钱，有贷的钱，还有大家凑的钱都在里面。当时嗓子都已经全都哑掉了在家里面都出不去嘛。但是说当时你看我们空港去管委会有一个政策，它的招商政策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按照企业所缴纳的税额来去减免房费。然后还有几年的免租期，就是不算费用的期限，就是为了扶持我们初创企业这样做的这样的政策。我说实话，如果说没有这样的政策，在疫情期间我们的企业就很危险的基本上可能已经就不存在了。这就是我感觉到我身边的人，还有我身边的这个政府服务机构能给到我的暖对年轻人回家创业给到的一份支持 所以说还是做事情，我认为还是在我家乡去做，我更有力量啊，有更多的人能帮到我。
0: 对
1: 啊，要比外地好的太多了。
0: 太好了，你看政府搭台的意义其实就是在这儿。嗯，用咱东北老话讲了，你说孩子回来了，咱得照顾得好啊，咱得方方面面的都得给到支持啊。而且更何况还是咱们本土的特色产业呢。哎，其实刚才说到政府啊，给这些政策扶持也好，包括积极的去对接资源也好，包括先到这两年也是不断的，你看在省里面的各个大赛呀、展会呀，经常是崭露头角。就在刚刚结束的第十届农村的创业大赛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先到的身影，带着我们的项目的一个好的做法与大家分享。其实现在啊，除了销售延边特色产品之外，线上现在也是先到积极再去探索的，因为它不仅是讲先到的米酒产业，更是什么延边好物的故事，延边特色发展。怎么样依托咱们特色精深加工，让延边本土好物走向全国，在线上这个方面有思考吗？兰博也给我们分享分享。
1: 有的，其实现在老百姓呢，越多选择的购物渠道，就是用手机来去做线上的购买，反倒说现在近些年呢，线下实体店可能是稍微差一些因为每个人的消费习惯已经改变了，所以说不得不重视，也不得不去做。像头些年。十年前开始的淘宝，到近些年，高速发展的视频电商，是吧？这都是很好的契机。公司呢，近些年，一开始也在布局，但说侧重点，可能说在线下实体要侧重更重一些。那未来的日子呢，我们会逐渐把这个重心往线上，视频端，或者说手机端来去挪这个销售渠道。我感觉通过这样的销售渠道是可以快速的把产品卖向全国的。
0: 对
1: 而且说它辐射的面非常非常的广。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方式。
0: 对，
2: 也确实，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线上销售的一个方式，让我们很多来自于吉林特色的这些农副产品，我们特别的这些味道，真的是走到了全国各地很多人的这个餐桌。所以通过我们线上的这个布局，如何讲好我们延边的故事，如何让我们先到食品的这份好味道得到大家的一份认可，这也是我们继续发力继续深耕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渠道。那作为延边特色食品精深加工的这个企业，也想问一下兰博，在未来还有哪些机遇和挑战我们等待着它的到来？同时呢，对于有意向想回到咱们家乡的这些创业的年轻人，你有哪些真诚的一些建议呢？
1: 其实这个建议啊，要让我说，我能说很长很长时间，因为从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我的现在的感觉是什么？就是所有的就是传统的老手法做的东西，都可以用现代的方式把它重新来去再做一遍，让它发扬光大，让它走向全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好的一定要流传下去，把它做得越来越大，让更多好的东西嘛，一定要让更多的人来去品尝到，认识到，我认为这样的。还有呢，就是我是创业初期从外地回来开始创业的。我想给这些还想回到家乡来去创业的人的意见是什么呢？无论做什么事都要非常非常的努力，不仅是身体力行，还要说思维上面一定要跟得上去。年轻人嘛，回来创业就要用你看到的新的年轻人的方法来去做。
0: 对，
1: 无论说做产品，无论说产业渠道，品牌规划还有新的运营方式，是吧？这些都要突破的不能用老的方法来去做。我认为用新的方法，任何产品都可以重新再做一遍，并且能迈上一个更高的台阶。这样的机会有很多，它也是一直在有它一直在那，只不过你能不能发现得到用你自己的阅历和知识，你能不能有新的方式来去做这样的事儿。
0: 是的，
1: 就是看 一定的个人阅历和个人水平在里面。
0: 嗯，其实刚才南部说的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中肯，因为现在很多的返乡创业，我们说返乡创业青年可能在年龄的层次上，包括在整个的哈自己的自身的资质上，真的越来让我们觉得越有信心，因为返乡是一个需要勇气的事情，但是要让这个勇气和理想哈不落空，让他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做去扛，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能够去面对市场的研判，这是需要一定坚韧性的，所以也希望大家真的乘风破浪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审时度势，尤其哈咱们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推荐官也好，包括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大的背书，我们真的非常真诚的邀请咱们返乡创业青年，我们去愿意做这样的背书，咱们共同让吉林本土的特色的这些品牌们聚力出海，咱们一起将吉林好物推向全国，甚至是远销海外，好不好？
1: 好的，
0: 谢谢。
2: 这也是我们的一份新的一个期待哈。那在未来对于我们县道的发展来说，尤其在助力家乡的这个产业增收，对于农户的这个增收，你还有哪些新的期待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我们做工厂的嘛，其实我们最应该做的是更好的去继续打磨我们的产品，让我们的产品呢在全国得到一个有效的拓广，增加销售消费面，这样的话我感觉我们的企业发展了，我们既能带动了我们身边的就业，也能带动我们两米的这个产业基地这一块的增收。其实延边的品算在我的理解是什么，它算是一个整个一桌菜的一个，我们米酒只能算我们延边的整个一桌菜的其中的一个品。我们这些年在做销售的时候，我们卖的不只是我们的米酒，还有我们延边的米肠啊、泡菜啊、冷面呢、一系列产品。因为我认为只有我们这些全都来自于家乡的这些产品摆在这个桌子上面摆到一起才叫一桌菜，才叫一桌饭。所以说我们每次在做销售的时候都是全盘的在往外推荐，包括延边的这些小菜泡菜呀、是吧，很有代表性的牛蹄筋啊，这些都是延边的原产地。延边好吃的非常多，那为什么不让你认识的人知道呢，推荐给他们，让更多的人来去品尝我们延边的东西。因为整个产业链我们在一起往外做的时候就容易的很多，接受程度就很大如果说只是单纯的一个产品往外推荐，可能说面儿会窄一些，
0: 对
1: 所以说我们都是一起在往外推。
0: 哎呀，延边好物大集合呀。上半时段我们说哈，你看我觉得仙道还是那句话，是延边仙道的一个超级梦工厂，这个一定要记一下。上半时段许愿，我说能不能出个咖啡味的米酒呢，在路上了。那下一步呢，下一步围绕延边仙道的咱们整个的延边好味道是不是也有一个大的集合呢，我们也拭目以待，而且仙道一定是有这个能力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也期待延边好物包括我们吉林哈这样的少数民族的延边的特色产业发展都能够在这样优质的包括有情怀的有深耕的咱们延边仙道这样的品牌当中有所呈现。祝福仙道，我们也期待哈，
1: 谢谢。
0: 下一次见到仙道的时候，真的对于吉林特色产业发展有仙道的力量。
1: 谢谢。
2: 好，再次感谢兰博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的这份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嘿，我就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
2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搞错了，再来。
1: 怎样你还是新娘来呀、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斗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晚上锁定 FM97.6 和大银子一起来听听二人转，唱唱二人转。那咱们今天啊，节目依旧是5点半到6点的时间段呢，大家伙可以跟大银子一起来唱一唱二人转。6点到7点是大段赏析，不管说啊咱们想听什么大段或者想唱什么大段呢，都可以拨打我们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788 8581-5799

0: 5810000。那咱们先接近我们的刘姐的电话。喂，你好。
1: 哎，大杨哥，你好。
0: 哎，刘姐，这个声卡现在是已经是安上了呗？
1: 对。
0: 听着就是感觉你在很远的地方。
1: 那有声卡的声音和咱们就是平常对话不一样。

0: 不行啊，我看没连接上。
1: 啊，没事的，咱再连一下子。
0: 哎哎，马上。
1: 其实啊，就是说到这些专业的设备啊，你别说我们是电台主持啊，在这块儿、就是，但你要说到专业设备，我们真不如这些姐姐们。他们啊，就是这些设备玩的老溜了。就你看这个声卡，你要让我连，我都不知道咋连，没连过。
0: 好嘞，现在我开始。
1: 好，那准备好，咱就随时开始。
0: 好。

啊。

天涯。

Yeah.

Yeah.

回望。

Bye-bye.

0: 哎呀妈呀，刘姐呀，你要不说这个是你唱的，我都以为我已经开始放大段了。我真的一点不是夸大其词啊，就是我听，如果要是让我形容的话，就是色香味俱全。真的，真的，真的，发自肺腑的啊，一点都不带玄乎的。
1: 嗯，
0: 唱太好听了，今天这个还有没有啥其他想唱的啦？
1: 那个时间赶趟的时间呢？
0: 赶趟。
1: 要是赶趟，我唱一段《慈母恩》吧，学男生唱的啊。
0: 哦，好呀，好呀，这个可以。
1: 那咱们就开始。
0: 行，开始。

在天边，刚言到一抹能养九个子啊，我九子养母一到南乌鸦上天知道

拜拜，然后。

0: 姐姐。
1: 谢谢刘姐，今天好像听了一场演唱会啊，太专业了。刚才还有咱们那个听友和我发信息，我俩一直在这聊呢，说刘姐这个现在已经赶上专业的，和我有同感，唱的色香味俱全。你看，不止我说，大家都觉得好听。今天大家真是听尽兴了啊！
0: 那好，那我有时间我还会参加这个节目。
1: 必须得来！我现在就是不是你约我了，是我约你。然后下周同一时间啊，还是周日的晚上，咱再过来换两段唱一唱呗。
0: 好啊！
1: 太好了，行，下周啊，周日定了。
0: 好的。
1: 好，谢谢刘姐。哎，好嘞，下周见。
0: 那下周见，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下周咱们不见不散。
1: 好嘞，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1: 刘姐啊，就是你听她说话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她是一个非常外向，而且很开朗，一看性格就非常好。我就乐意跟这种人搁一块儿，就是你即使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一听刘姐的声音，哎好，哎你整个人的心情都好了。所以说为啥就是物以类聚嘛，就是比较投缘的人会在一起，因为他们的气场相通。你看我就愿意跟刘姐唠嗑，因为我就觉得刘姐就像一个小太阳一样，总会给你散发出很多很多的光芒。所以呢，大家在生活中不管遇到是困难还是挫折，都不要去想着说我要先认输，想到的是明天的太阳依旧会升起来，我们要像刘姐这样一样，每天给自己不同的能量，让自己呢也去感染着其他人。行吧，上半时段咱们就不接听热线电话了，下半时段给大家安排了西厢，因为上一周的时候给大家也安排了西厢，然后这个时段呢咱们就还是接上啊，今天听观花和听琴，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呢给大家安排的是小张买鱼。那上半时段咱们不接电话了，和大家说说最近的天气情况啊，因为今天呢天气稍微有一点点降温，然后有一点阴天，但昨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秋高气爽。昨天出去露营啊，从早晨9点多一直到晚上我们回的家，没感觉到我是这种冷空气啊，然后呢也没感觉到说夏天的那种闷热，真的太舒服了。所以呢跟大家说，秋天的时候呢大家不妨也都出去走一走，感受一下秋天的这种阳光。天气情况呢，预计未来一周，也就是9月14号到20号，全省平均气温大概是在16度上下，气温起伏是比较明显的。从14号开始，温度会慢慢的上升，但是啊，到20号，也就是下周日，会迎来降温。全省整体的雨水不多，平均降水量只有3毫米左右，降雨集中在两天啊，15号的吉林北部、延边西北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19号长春北部、吉林北部也会下一点阵雨，但是啊，这周整体是没有大风的，不用怕刮风。都说长春的秋天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刮了几场风它就来了。所以说呢，这周整体没大风，大家不用怕，但是一定要记住一个时间节点，是20号下周日，天气呢会温度下降，大家一定的要及时添衣。再跟大家啰嗦几句吧，就是我其实每一周节目都会跟大家啰嗦几句，就是想提醒大家在生活上根据天气的变化去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这个最近秋凉来了，昼夜的温差是比较大的，中午呢咱们说感觉很暖和，但是一早一晚已经开始凉飕飕了，所以呢咱们朋友们出门一定要记住春捂秋冻，但是别过头，咱们可以随身就穿一件薄外套，早晚添衣，一定要护住的是哪儿呢？护住的是膝盖、肩膀，不要去让关节受凉。高血压呀、心脑血管的疾病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咱们要留意气温的波动。怎么的呢？就比如说，哎，今天晚上特别凉了，咱们从室内可能比较温暖，然后呢走到室外比较凉爽，咱们呢给自己一个过渡，不要突然间就到很凉的地方去。 最近也有很多的老乡们忙着秋收啊，那这周雨水是偏少的，大部分日子是适合下地干活的。遇到有这个阵雨的那两天呢，咱们下地之前也要提前看一看雷雨天气啊，是不是要下大雨啊、暴雨啊、雷阵雨啊，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粮食收回来，趁着晴天及时晾晒，防止反潮发霉。秋燥也慢慢来了，所以大家平时呢多喝一点温水，少吃一点辣的，不要太燥的东西。那上半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在五分钟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二人转斗秀场。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8: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10: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搞错了，再来。
1: 正月里来是新年呀，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二人转斗秀场。我还是那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大莹赞。那今天下半时段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大段赏析。今天给大家放的是西厢的《观花听琴》，由韩子平老师、郑淑云老师演唱。还有一个小段是那个韩子平老师和郑淑云老师演唱的《小张买鱼》。那咱们就话不多说，咱们就直接先来听这个《观花听琴》。

0: 咋的了？
1: 别引起地震。
0: 你可拉倒吧，你是不知道，干啥都得有诀窍。
1: 啥诀窍啊？
0: 炸麻花得把油煮穿了，摸泥鳅得把烂泥洼子揣过冒烟了，二人转得唱欢了，也不能唱蔫了。
1: 那也不能乱蹦啊。
0: 这话对，咱们还是少说
1: 多唱。

0: 领书童离家乡，这天来到普救寺，巧遇莺莺女红妆。
1: 莺莺看张生长得好啊，
0: 张生看莺莺模样强啊，看得我呀，看得我两眼出神，神魂飘荡，
1: 看得我神摇一动，动了情肠啊，我有意思无意，妈妈手绢丢。

0: 见，明白了，就是他俩有高档，今日当众难叙话，日后我再多帮忙。想到这里不怠慢，低言细语，宗姑娘要走咱就快点走，省得人家说短长。
1: 盈盈治好回家转呐、啊！
0: 张生忙问小和尚，此女她是哪一个？
1: 她本是盈盈小姐崔家大姑娘啊！从此后盈盈
0: 张生盼又想，
1: 盼指盼指你早日
0: 会牛郎啊！偏赶上河桥叛将孙飞虎，听说盈盈模样强，发兵来为普救寺，要抢盈盈女红妆。
1: 亏了夫人心害怕，写张告白贴在墙，谁救我女脱大难，小女许配她身旁，她也有大咱做小，她有正室做偏房，不要妻妾有重赏，送她为银一匹香。
0: 张君瑞一将告白，既有恨担当。

0: 是三帮，
1: 没得中，
0: 怎配我女
1: 做夫郎？
0: 相府若招那白衣婿，
1: 岂不叫人削断肠啊？
0: 怎奈是救命之恩
1: 不能忘。

0: 啊，
1: 除非是马上能够见着我的小长老。听得乔老想把三更鼓，上房里老母早已入梦乡啊，就是红娘跟我走也有花园散心肠啊，
0: 来了。

0: 上
1: 有副对儿，
0: 刻的倒地呀，
1: 写的墙啊，
0: 上联写呀，上联写春花又雨
1: 花开早啊，
0: 下联写呀，下联写秋后无霜
1: 金缕长啊，横批可写四个字儿

0: 是三棱草，
1: 假山上有樱花，
0: 那是断叶和尚。
1: 不对呀。
0: 咋不对？和尚短叶是君子兰优良品种。
1: 那你好好看看，嫩咱也没有君子兰呢。
0: 是吗？也可不是咋的，他杆细腕长，东拉西扯，滴哩啷当，那是兰兰秧啊。

0: 相爱是八宝庭前江夜香。
1: 红娘一听忙回话，花园哪有如何香啊，
0: 你这古人比一比呀，堆土为炉茶草为香。
1: 小红娘猫腰搂起三堆土，
0: 营养折了草棍儿当黄香啊，我一捞罗裙儿忙跪倒，
1: 在一旁跪倒丫鬟

0: 三姐，第二院高堂老母深得安康啊，第三院话到嘴边儿没说出口啊，
1: 在一旁跟喽喽乐坏呀，欢笑红娘，小姐的心事儿我猜透，不用慌来不用忙，不用夜来不用藏，你为的那个公子小蟑螂，你们没拜天地没入洞房，没吃着子孙饺子长寿面，没吃着那碗干口香的如意宽心汤啊。
0: 一句话臊的莺莺面红过耳，骂一声该死的丫鬟你太张狂，花园中千般美景什么话你不好讲啊，为什么呼了巴的单提那小蟑螂，你提那蟑螂那可不要紧，我心里怎么能够不着忙，往后你再提那姓张的一个字儿，我打你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

0: 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奶水。
1: 为这事儿急坏了张凤莲儿啊，
0: 听说是开河的鲤鱼能下奶呀，
1: 凤莲儿我忙到街上去。

0: 孩子的对号文啊，
1: 5元的大票我转在手心啊，
0: 好不容易才轮到他的份儿。
1: 同志，我这5元钱全都买圆啊。
0: 售货员说了一声对不起，这鱼刚好卖完没剩一根儿啊，您要有特殊需要请留下个字儿吧，等下次再见鱼呀、啊、我给你送上门儿啊。
1: 小张我一听心里打个咯儿呀，这姑娘分明是耍嘴皮儿啊，谁不知她姓陈，是这里的一根刺儿，卖东西专开后门还净些个歪歪词儿。

0: 娘俩搓纸皮嘴儿，调皮的小伙子儿一个劲儿地念三七儿啊，大伙儿不知道这是咋回事，我下马子儿地蹬上三轮出了门儿啊。
1: 张凤林在门口吃完俩冰棍儿啊，
0: 从院里走出来我小陈儿啊，
1: 这姑娘蹬着三轮上哪儿去呀、啊？看车上拖地分明是鱼儿，说什么货卖完一根也没剩，果然是留着后手去教人。想到这儿，我悄悄地跟在后影儿，看看你把鱼送。

0: 我下了自行车，贴在墙根
1: 我撑起一份鲤鱼，把院进呐、
0: 从院里走出来、一个人，我往里一看认得了，原来是开车的司机，也姓陈，不用说他俩准是关系户，要不然就是一家子。张凤林心中正猜闷，
1: 院里走出来我小陈儿啊，登上三轮继续把姨送啊。
0: 我拉开距离跟小陈儿，今天我非得和他好好唱唱这出追儿啊。
2: 我接着就喝出去。

0: 听诊器方向盘都能够捞油水啊。
1: 王大娘家里我送去了四斤半呐、
0: 不是他七大姑也是他八大姨啊。小的年纪他就会打流血儿啊，我越跟越看越来气儿，没过车子进了家门，抽匣里翻出来笔和纸儿，我要向他们的领导反映这个问题儿，拿起笔来我刚写两个字儿。

0: 什么味儿啊？不识点金鱼，你知不知道鞋儿啊？咋不去给我的嫂子儿买几根儿啊？哎呀，
1: 金的鱼少，没有咱的份儿啊！啊，剩下的人家还留着走后门儿啊！要改善服务态度，不能光用嘴儿。今天我好好跟他较较真儿啊！
0: 哥哥你多余，口死理儿，这点小事儿你交给我放这儿啊！不识点经理，托我办过事儿啊！啊，你要买鱼，不用找别人儿啊！
1: 咱可不干那损人的事儿，宁可不吃鱼，也不去走后门儿啊！
0: 要我说你。好情儿啊，办啥事儿还不得呀？人托人儿啊，口死理儿没人儿说你好，占不着便宜，光等吃亏。再说我买鱼也不是为了你，为的是我嫂子，还有你那宝。

0: 走。
1: 这下可气坏了张凤莲啊，看起来要堵后门也不是容易事儿，多少年的陈规陋习留下了根，有些人光想自己把便宜占，就是不怕国家吃亏。张凤莲越写越激动啊。

0: 小气儿啊，这是开河的鲤鱼正午节儿啊，嫂子她吃了奶水好，我大侄儿再也不受屈儿。
1: 嗨，小凤侄儿你咋这么不懂事儿？我给人家提意见，你去走后门儿。这鱼今天我说啥也不要，我这就去送信儿，捎带再退鱼儿。我抢过鲤鱼往外闯，
0: 我一把拉住哥哥衣襟儿，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是你可别去冤枉人儿。刚才我去把经理找，没走成后门，碰了一鼻子灰呀，我赌气囊塞刚到家门口，碰上了那个小陈儿来送鱼儿啊。只见他掏出一个小笔记本，本上写着张凤玲
1: 啊，还写着我的名儿。
0: 要问这是咋回事儿，你快到门外面三轮儿啊。
1: 哎呀，我还得追呀、啊。

0: 追上了那个小陈儿啊。同志，你给我送鱼是咋回事啊？
1: 因为你媳妇毛月子儿啊。
0: 你本上为啥把我的名字写？
1: 身体有病啊，王大娘前天抱了个大外孙啊，医院的病人需要营养，张主任他家来了客人
0: 啊，来钱也照顾呗。
1: 听说是外籍华人来呀，来串门呀。
0: 啊，问小陈你咋知道这些事儿啊？他那里一番话解开我心中闷儿啊，
1: 哥哥他又羞又喜红着个脸皮儿啊，
0: 羞的是我不该把他错怪呀，
1: 喜的是父亲方暖人心啊，
0: 感动的我不知说啥好，我要写封表扬信给你。

0: 人要从此上过，玉簪姑娘比武是砍是杀胜过，姑娘刀马一解除蓝风陪红带花，比不过姑娘刀马一，想过此山寸步难拔呀。
1: 高金宝看罢废弃的马一声黄毛丫头真该杀，这婚姻本是爹娘配，哪有自己找夫家，也抢断过把七条护卫钢鞭手中抓，

走，小王凯过来把话带，扯旗砸台你先别走，等我禀报我们姑娘家，我倒要看看这姑娘胆有多大，少爷我在此等一等她。小王凯心扑的迈开小腿山上跑，这山下来了一个小将啊，挑旗又把符拍砸，那你的言语不是话，听了简直都对不上牙呀，他要骂你别的我气还能呀，最不该骂你臭水坑里蹦蹦哒哒四爪直爬，大肚边嘴上下没

0: 说指挥差，哪来的狂徒胆子这么大？太师头上把土抓，没称上四两棉花，纺一纺骨乃不是好惹茬的。叫声王凯快备马，
1: 好，
0: 大姑我去会会他呀。
2: 小王凯牵过

是四匹对子马，是尘土飞扬卷了黄沙，十字金枪烈火架，是九股排开横对拉，这八面战鼓一起打，七杆铜号响哒哒，六尺长枪手中耍，五彩旗上把子扎，四马盘山东毛扎，是三军指挥把阵压，这两匹暴马来回跑，

当铃铃真可夸，柳叶妹妹柳叶端端正正正正端端就在额前挂，笑脸带似芙蓉，比花似花，比玉似玉，红里透白，白里透红，五彩烟粉嘟的就像一坨小桃花，秋波眼眼秋大，双眼抱瓶，颈椎两洼地。

穿甲，耀眼光华护心宝镜，胸前挂绣绒大刀两手拿，高君宝呀带一声此雷炸，叫一声黄毛丫头扎虎啥，快与少爷闪开路，免得。

0: 见他两道浓眉似笔画。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4: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5: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

0: 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3: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4: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5: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7: 哎，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只爱一点，我们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哎，我吧现在目前吧家里边挺温馨的
0: 啊。
2: 我就是什么呢，嗯，眼巴前有点啥烦恼呢，我女儿她婚姻问题，她吧她高中毕业之后吧，她就是一直在长春商场那个卖服装。今年已经25岁了。
0: 嗯，
2: 然后吧，她那个社交面子也不太广，而且我姑娘这个女孩吧，她性格挺温存，还挺内向一个女孩，不是那么特爱交那么广泛的。
0: 那挺内向的女孩，卖服装。
2: 反正行，那这现在锻炼还挺爱说，还行。
0: 啊，锻炼出来了啊。
2: 然后他吧，我现在今年已经岁数已经25岁了，完了每次过年回家，我都问他，我说你有没有男朋友啊，处没处对象？他说没有，他说忙啥的。
0: 嗯，
2: 完了以前吧也没替他着急，今年呢我寻思岁数已经这么大了，姑娘哈，就是说没自己没处对象啥的，我说那完了就亲戚朋友完了就张罗给他介绍吧，完我寻思完我就跟他谈。嗯，每次谈嘛都不欢而散，完总说，我不着急，我还单身，日子没过够呢，我还非常恐婚，总说妈这婚姻就是个麻烦呢，可啰嗦了，哎呀，我就感觉他就像恐婚的心理可大了呢，你说怎么能消除这种恐惧？

0: 呢？
1: 这位朋友啊，我不觉得他恐婚，我觉得他没遇到中意的。这位朋友啊，
0: 哦，
1: 缘分还没到，您的女儿才25岁、哦、啊，她还年轻。有些女孩啊，嘴上说我讨厌婚姻，讨厌这讨那样，实际上这是掩饰自己现在没有找到如意郎君的尴尬。您的女儿才25岁，对吧？
0: 嗯，
1: 正值年轻啊，这个时候啊，就是寻找缘分的时候。那孩子有时候话你别当回事儿，那你要当回事儿，你要倒产生焦虑了。你和他爸经常吵架吗？经常干仗吗？你们家乌烟瘴气啊？
0: 我不的，不的，不的，
1: 不的，对呀、啊，你刚才说不的，挺好的。你刚才上来就说我的生活挺好的，挺幸福的，对吧？
0: 嗯。
1: 哎，那说明这个孩子成长的环境很好啊，父母又没离异、嗯，你们也不经常打架，你丈夫也不用动手打你。
0: 嗯，不的。
1: 对呀，你看挺好的家庭，在他这种氛围当中，这孩子呢，他现在在情感方面，我个人认为还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让我们顾虑的东西。你更多的时候啊，别给他太多压力。你说孩子，你看谁谁谁找什么了，他很难为情，也很尴尬，对吧？你总是把孩子放到一个尴尬的境地，他急眼了，孩子说我不结婚，我恐婚。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母亲呢，别在意啊。孩子这说他说这种话是说明心里有点压力，你们别再给孩子施加压力。才25岁，干嘛着急把孩子给下楼？
0: 啊，那
1: 不
0: 是说。嗯，我
1: 多想了，
0: 就是有那个、
1: 啊、
0: 有相当的应当的条件差不多的处处还得需要。
1: 天下哪里这母亲，有些母亲恨不得女儿不别嫁，养这么大白白胖胖去给别人了，是不是、啊
0: 嗯、
1: 很多嫁女儿的父母还不愿意嫁女儿呢，心酸，是不是、啊、你倒好、嗯、恨不得第二天把女儿给打发走，让闺女好好成长成长。像你说的，她社会阅历还很浅，那就卖点货、
0: 嗯、
1: 现在好像能愿意跟别人沟通了，性格不是很开朗、
0: 嗯、
1: 朋友圈子呢比较窄、
0: 嗯、
1: 接触异性的时候机会少，对吧？
0: 对，
1: 所以说你他不是说恐婚，他心里也渴望恋人，渴望一个男人来爱自己，但是没缘分没到啊。
0: 嗯，
1: 啊，你不管他性格内向还是外向，属于他的缘分早晚会出现、
0: 嗯、
1: 可能有一天有个男孩就喜欢这个文文静静本本分分不愿意吱声，哎呀看上去小鸟依人，他觉得挺可爱的，就开始追你女姑娘了，对吧？
0: 嗯，
1: 哎，所以说我想这个时候啊，努力的啥呢？不去催姑娘找不找男朋友，努力的给姑娘制造一些社交活动，啊，别给她压力，让她随缘而定。
0: 嗯、
1: 很多女孩和男孩，尤其当代的年轻人，喜欢自己定终身，对吧？
0: 嗯。
1: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您呢，您也别让自己烦躁，好不好？
0: 哎，好嘞，好嘞。
1: 哎，希望您呢，一种宽松、放松的心情去看待女儿，你给她的放松和自由的空间越大。他越容易遇到缘分，你总是把他空间压缩得很窄，啊，必须得看张阿姨那个啊，你必须得看老张那个儿子啊，他就反抗，
0: 哦，
1: 好不好？我们唠到这里。
0: 对。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大可您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啊，我碰了一件事，想请教你一下，你帮我解决解决。
1: 啊，唠唠。
2: 啊，然后呢，我就是工作的问题，我经常听你的节目。
1: 嗯。
2: 然后我经常听一些有一些女人不工作很悲催嘛。
1: 那。
2: 然后呢，我现在是什么呢？我孩子上幼儿园了。
1: 嗯。
2: 我也想出去工作。
1: 嗯。
2: 但是我老公呢，就说。因为我老公我家庭条件还可以
1: 啊，
2: 就是我自己也有车，就是说不愁吃不愁穿吧，基本生活还是没问题
1: 啊，挺好啊。
2: 但是我就怕发生那些以后那些悲催的事儿，然后我就想尽力的想把自己跳出去工作。然后我老公的意思是说呢，对我和孩子还很好的，挣钱也都给我们，
1: 嗯，
2: 然后也每天都回家什么，也不是乱出去喝酒干嘛的，
1: 本本分分一个好男人
2: 啊，挺顾家的
1: 啊。
2: 然后呢，他就说我那个整天净想没用的，然后好好把那、把孩子带好，因为现在孩子上课外班嘛。
1: 哦，他希望你专心照顾孩子，经济
2: 的
1: 负担交给他。
2: 我就想让他奶奶帮我一下嘛，因为奶奶我以后要照顾奶奶，奶奶现在帮我也行，我就这么想的。然后我老公就说奶奶岁数大了，听不懂什么视唱练耳的，必须得妈妈。
1: 那他说的有道理。
2: 他说你看你把孩子放弃了，犯不上。然后呢？
1: 谁让你放弃孩子了？
2: 他说我要是上班的话，因为我要去上班就得做那个服务行业，星期六星期天休息不了。
1: 哦。
2: 然后下班呢还晚。
1: 您的特长？
2: 就是我以前是做装潢材料的。
1: 哦。
2: 然后他这个卖东西吧，必须星期六星期天。
1: 嗯。
2: 就是以前做的挺好的。
1: 孩子多大？
2: 4岁。
1: 哦。再过两三年上小学了，是吧？
2: 对，然后他说上学也没有人辅导，不放弃了，他说的不行。
1: 嗯。
2: 我就现在挺矛盾的。
1: 听得出啊，你男人呐、对你还是挺忠诚的，是吧？
2: 嗯，
1: 也很爱你，
2: 挺好的。
1: 哎，经济上不差钱，赚的钱全给你，每天也不夜不归宿啊，及时回家，让这个妻子安心，是吧？
2: 嗯，
1: 这个孩子很有责任心啊。那这个不是孩子的父亲啊，对孩子很有责任心，对母亲也很孝顺，
2: 都挺好的。
1: 哎，都挺好的。
2: 嗯，
1: 我知道您呢，对您也没得说，嫁个好男人啊，生活在幸福之中。
2: 我的衣服什么都是他给我买
1: 啊，是啊，
2: 什么都不用我管，家里面什么水电费都他交。
1: 哪有？你看这个男人，
2: 然后把钱还都给我。
1: 这个男人这个操碎了心啊，
2: 他觉得这是乐，他不觉得他操心
1: 啊。对，有，在我们生活当中有这样一类男人，他喜欢扛事儿。啊，
2: 对，就特别
1: 用他们自己的话，我们这辈子就是扛事儿的命啊，什么事儿我们都往前冲，
2: 什么他都不说，
1: 哎，什么事儿我们都亲力亲为，哎，就有这样的男人，他觉得很享受这个过程
2: 啊，对，
1: 很享受别人对他赞赏，说哎你这好男人啊，主外主内的是吧，都行，哎，
2: 反正他就
1: 是他很享受这个过程，这个没关系啊，
2: 嗯，
1: 但这位女士，我想跟你说，你不一定说要走出家门。
2: 但是我怕，
1: 比如说你
2: 经常听一些女人，然后弄得
1: 不，这位朋友，您先听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啊，每个人都咱们就事论事，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你得根据你的情况。很多女人是因为她们在家庭当中和男人的情感出现裂痕，她们没有独立性，那么将来她们丧失了自己生存的能力，自然而然在婚姻当中就没有了地位，
2: 嗯，
1: 对吧？你不一样啊，你现在生活在幸福当中，专心照顾孩子，老公什么事都扛，而且从来不抱怨。那有些女人，老公抱怨呢，说：“哎，我真累呀、怎么地哈？”甚至把自己在外面辛苦付出养女人当成一种，有些男人心态不好，是怕女人出轨，
2: 啊、
1: 就把她关在笼子里；有些男人心态不好，是怕这个老婆挣钱比他多，是吧？哎，等等吧，反正因为这心态不好的，但你那么说，你男人心态不错，是不是啊？
2: 行。
1: 哎，他就觉得这个我男人就该扛，就应该打拼，我娶人就应该我养你。你想一想。他能扛几年没问题，甚至七八年也没问题，他扛一辈子吗？扛不住的，他会有累的那一天。
2: 嗯，
1: 家里什么负担都得他去扛，他压力多大呀？
2: 对
1: 吧？你没收入，到过两年你甚至都退化了，社会功能都没有了，我就知道给家照顾孩子、照顾老人，别的工作什么跟人沟通，我什么都不会。
2: 不行，现在都好几年。
1: 这位朋友啊，那是不现实的。他现在可以很潇洒跟你说不差钱。
2: 嗯。
1: 将来不好说。所以说我们有个思想准备，除了我们专心的相夫教子，另一方面我业余时间我得丰富一下自己，我不一定啊，你不一定去工作，但我得学习点一技之长，
2: 我明白，
1: 对吧？我是学习上网啊、开网店呢、我还是学习别的什么手艺，是不是啊？我肯定要学点东西，我不能让自己闲着呀。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我给他干嘛呀？
2: 我就是这么想。
1: 对，哎，你这么想你自己去做，老公还给你条件，但咱们跟老公说我不耽误照顾孩子就行，你先别给自己找那种朝九晚五绑身子的工作。
2: 哦，我还想，
1: 哎，你先别找那份工作，那不就是苦劳力吗？对吧？你先别找那个，你先学习学习，丰富自己。
2: 嗯，
1: 是不是啊？
2: 嗯，
1: 哎，然后你比如说啊，我学点面点，啊，将来我这面食做得好，哎，我在业余时间我再跟别人学理发， 等等吧，是不是、啊、
2: 用的
1: 你看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生活就很充实，而且你一直在干嘛、嗯、提高自己的技能，哎，那你就永远有自信。老公我没工作啊，我不耽误事儿，但我每天我你别让我闲着呀，我学点东西。
2: 对，
1: 我前几天跟朋友学计算机编程挺好的、嗯、过两天我开发个软件，我比比尔盖茨还厉害，是吧？所以说哎
2: 能用得上，
1: 对，你让自己的生活很充实，你一直有一颗学习的心，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别忘了你参加这个班学习那个班学习，你还结识了很多朋友啊，你的社交圈子也很广，信息来源也多、
2: 嗯、
1: 真有一天老公扛不住了，你可以立刻撑起家里的门面。
2: 说的太对了，我就是怕有一天他太累了，
1: 对吧？
2: 花光钱了以后，你不你
1: 就是你现在不要有那种放松的心态，就是我就、
2: 嗯、
1: 我就依赖了，我就我们常说叫寄生心理，就我就叫家庭主妇，我就寄生这个男人身上了，我这辈子靠他活着了。
2: 那不行啊！
1: 不要有这种心态，有这种心态，有一天这个男人肯定会离你而去的。
2: 对。
1: 他今天说的很潇洒，等他有一天累的时候，他就不会这么潇洒了。
2: 我明白了。
1: 好不好？然后你去体会他，也理解他。当他说这话说好，老公，你爱我，我懂。
2: 嗯。
1: 啊，老公，我也爱你。行，我听你的。然后咱们自己有自己的主意，我们得学点东西，对吧？
2: 对。
1: 等他扛不住的时候，我得帮他分忧啊。
2: 明白了。
1: 哎，大可希望你们幸福，好不好？
2: 大可。
1: 哎，唠到这里。哎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这位朋友你好，
1: 是跟我吗？
0: 哎，你好，你电话接进来了，我是大可。
1: 哎，你好，大可，
0: 哎、
1: 大可老师，
0: 你好，你好。
1: 我吧，我有点感情方面的问题想跟你说说。
0: 唠唠吧。
1: 啊，我是一个离异的，离过异。嗯，这有七八年了
0: 啊！
1: 对对对，
0: 啊，半年前
1: 七八年了吧？
0: 啊，
1: 然后吧，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就是又认识了一个女朋友。
0: 哦，
1: 嗯，就是现在吧，我们就是那个属于同居关系，就是在一起了，到处在一起了。
0: 啊，就是离婚之后认识了一个女孩，现在已经发展到同居关系了。啊，
1: 对对对，自己以为吧，我就是一直对她挺好。
0: 嗯，
1: 就这段时间嘛，反正她也是不上班的关系，这段。
0: 啊，
1: 完了，他就老是在家待着，老是就说我以前不如以前对他好了，怎么的？完了，就是说现在是怎么呢？就是说我做点那个小买卖在外面，
0: 嗯，
1: 就是早上怎么忙，我爸早上我把饭基本上我也就早上不吃什么，做熬点粥什么的往那一放，然后我再走，下午就争取就是说在吃饭的时间回来，然后再做饭，就这样式的。
0: 哦，你在忙着赚钱，还回来给他做饭？
1: 嗯，当然了，赚，就是我这工作吧，就是也就是说，这时间其实也能挤出来回来的时间，就是说。
0: 他没有工作呀？
1: 嗯，暂时没有，他就是过了年这段没有上班。
0: 哦哦。
1: 也是因为点别的事儿吧，我倒不是说因为他不工作的事啊。
0: 啊。
1: 嗯，完了吧？那天有一天，他就是回娘家了。回娘家回来之后吧，他这不是感冒了吗？
0: 嗯。
1: 做完饭了，我这以前说句心里话，这自己这些年也不怎么做，以前单身一直单身这段，做的也不好吃，可能是他在感冒，
0: 嗯，
1: 然后就我俩就我做好了，做两个菜，然后哎呀这个咸了那个淡，我说你就这个吃，我说要不然咱就出去吃。
0: 嗯。
1: 完了就说我这个对他不好了怎么的，说以前我就是怎么说你就怎么是，一点不用反驳怎么的，一点也不反驳。我说现在呢
0: 打好啊，
1: 然后就不愿意了，我俩就吵得挺凶。完了是现在我就想，以前反正可能也是单身时间太长了，好容易碰到一个女孩，我挺珍惜的。在看看
0: 你刚才跟我说半年前离的婚呢？
1: 不，我是离婚七八年了，是半年前我就是说一年多吧，我认识他，然后我们同居有半年。
0: 啊嗨，你说我都听糊涂了啊！刚才我跟你说半年，你说半年前离的婚啊，这七八年了，
1: 啊，
0: 一个人过，就在这个一年前认识了他，然后半年前同居了，是吧？
1: 对对对，我就挺珍惜的，啊，就是说，我就是说，
0: 他知道你有过婚史吗？他知道你有过婚史？
1: 他知道这个，我还有孩子，他都知道。
0: 哦，他是跟你在一起，他没有过婚史。
1: 他也有过一段短暂婚史，但没有小孩。
0: 啊，没有孩子，有过婚史。
1: 对对对，完了吧？他这个后边这个问题是啥呢？就是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吧，根本没谈那个事儿。后来这不是在一起时间长了，他就说这不得结婚嘛，也不能这么的，是不是？我也说，不是说他说，但是他说你这结婚，我家是外地的，他说在长春这你也没有房怎么结？他说这结婚得有个房啊。我说我这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他也知道。我说完了，他说的那你看你住没有，回去跟老人要点吧。就这个意思啊！我说，你看我这么多年，我自己没本事，没赚到钱，我怎么回去跟父母要啊？我儿子还父母帮着带着。完了，他说那没有房，不可能结婚。我说那不结婚，那我说那咱就一点点赚，努力吧，挣吧，就这样的。就这么的给压迫下来了。
0: 或者说，您对这个婚姻？这将来你说大可有没有信心，是吧？我这个我不想从一个火坑里出来又跳另一个火坑里，是吧？
1: 对对对，
0: 而且孩子也就七八岁。
1: 嗯，对对对。
0: 他能接纳您的孩子吗？
1: 孩子知道这个，他应当没问题。
0: 他见过你几次面，孩子？
1: 见过两次。
0: 给你孩子买过礼物吗？
1: 这个没买过。
0: 陪您孩子玩过吗？
1: 也没有。
0: 那你跟他说好聚好散。这个女人很明确，我只想跟你在一起生活，我也只想我的需要，我需要房子啊，你没有管你妈要去，我需要你给我做早餐，你不给我做你不爱我了，对吧？所以我想这位朋友，一个只想着自己需要的女人，她只爱她自己。

0: 他很享受你对他的好，但他不想帮你分忧，也不想考虑你的需要，对吧？你最大的需要其实就是你父亲的角色。你的孩子才七八岁，你给他了一个破碎的家庭，其实你挺对不起这孩子，对吧？
1: 是是是，这我知道。
0: 然后你再给他找个糟心的继母，你再给孩子情感世界雪上加霜，对吧？他气不用说，是你可能说他大哥，我就为了我的幸福，我就孩子将来给交给老人了，是吧？就算有一天你昧着良心找一个你爱的女人过，能长久吗？那孩子一天天在长大，这个世界上有一双目光，既渴望父爱也渴望母爱，但你却不想给他，你只想给自己什么感情，只想给自己什么爱情。
1: 嗯，
0: 而且我说真心话，您现在得到的不是爱情，
1: 是我感觉
0: 是因为寂寞和孤独，寂寞和孤独的产物。
1: 是
0: 太孤单了，七八年一个人走过，终于有一天认识个女孩对我还行，半年前咱们结合了，我非常想珍惜，一开始我就给她做饭做早餐，我给她洗衣服，我什么都给她做，我对她百般百般的好，万般的爱。为啥呀？
1: 是我自己想，可能是
0: 除了你自己想得到爱情，你的毛病多了。这位朋友，你首先我觉得你做父亲就没长心。我是一个孩子的父亲，对吧？无论将来跟我在一起那个女人我多么爱她，她必须接纳我的孩子。否则的话我都没良心了，我还怎么过？说这我没良心，我还怎么用我的爱心去呵护我的什么婚姻？这位朋友，
1: 是
0: 见过你儿子两跟你在一起一年了，同居半年了，见过你孩子两次面，一次礼物不买，也一次不陪着玩耍。您觉得他有心吗？他只想接纳你，他不想接纳那个孩子，跟他没关系。
1: 是我也想到这一点了，但是现在是啥呢？我这个人嘛，可能就像老师您说的没有心，但是我其实当时我这么的，就是说当时追求他是我主动的。你说我现在完了，要说不跟人家在一起了，这不是我感觉这不是挺不负责任，伤了人家，就是像是现在社会说的啊，得到人家了就不在乎了，怎么？
0: 这位朋友他也得到你了。不能这么说话呀，那怎么男人怎男人永远是占女人便宜的吗？女人不占男人便宜吗？对吧？他也得到你了，他也得到情感的满足，生理心理的满足他也得到了。
1: 嗯，
0: 而且他得到了你的关照，经济的资助，对吧？百般的呵护。那你俩要是这么一种心态，说我把他追到手了，然后我把他抛弃了，你俩交易呢？你追到手是因为你感动了他，他愿心甘情愿的，不是你把他，你没强奸他吧？对吧？他不自愿的吗？对吧？他自愿跟你在一起结合，跟你在一起同居，试着跟你在一起生活试婚，对吧？希望将来有一天跟你在一起，你们两情相悦，对吧？
1: 对对对，
0: 怎么不存在什么我亏了谁，我欠了谁？这个朋友欠什么呢？那你俩要从这一开始有交代，说明你从新一开始你就狼子野心，你用心不良，你有这心呢？一开始你就想占人便宜，有吗？
1: 没有，
0: 对吧？你追他是因为喜欢他，你跟他在一起生活是希望看了将来你能不能成为夫妻，对吧？你不是在不道德的心态去玩弄感情吧？
1: 对对对，那肯定不是。
0: 那如果不是，咱们心术正，身正不怕影子斜，对吧？现在你们俩的生活价值观念、生活习惯出现了冲突，我不可能放弃我的，我不可能去舔那个脸皮管父母，厚着脸皮管父母要钱，我都对不起父母了。
1: 对对对，
0: 我都离过婚，带着那个孩子交给父母接着抚养，老人拖老胳膊老腿帮我照顾孩子呢，我开得出这口吗？
1: 对，
0: 你见过孩子两次面，一次礼物不拿不说，跟我孩子在一起玩过吗？关心过吗？这位朋友啊，你俩的爱从一开始都是自私的，你只想拥有你的爱情，他只想占有，他只想拥有你对他的爱，他不想帮你分担你身边的人，对吧？
1: 嗯。
0: 那这位朋友，那我想问你，这种爱情还能长久吗？这位朋友，我知道你现在你可能已经打鼓了，但是我不能说，我说出来好像我把人踹了。这位朋友，不用你去踹他，你去跟他好好推心置腹的唠，请你尊重我的父母，请你懂得爱我的孩子。只有这样我才有幸福感，只有这样咱们俩婚姻才能长久，只有这样我在外面拼打拼我累死我都觉得值，对吧？但是如果他说我做不到，我就这德行，你有没有钱吗？我没钱，那孩子我也不能帮你管，对吧？那这位朋友，那你说你俩在一起不就是互相折磨吗？
1: 现在我确实是感觉也有点这种，你说我怎么做都不行，然后你说的以后将来还看不到希望吗？这不是
0: 今天这个局面尴尬也罢，进退两难也罢，是你自己造成的。
1: 嗯，
0: 从一开始的时候，你说真心话，你除了想起你是个孤独寂寞的男人，你忘了你还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明白吗？
1: 嗯。
0: 那孩子七岁呀、啊，七八岁，那么小的时候父母离异了，你爸妈正要照顾着，是吧？
1: 嗯，对对对。
0: 长点心吧，咱们你别老想着你怎么开心，你想想那孩子多揪心，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0: 说没有父母陪伴。
1: 是是是，
0: 咱们不能再昧着良心去追求所谓我们的爱情，明白吗？我们得首先记着，我们首先是个父亲，我们得对得起那个骨肉，我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我要让他幸福，我要让他跟别的孩子一样过度过一个快乐的童年，别给他人生留下遗憾。我将来会找，我会追求我的爱情，但我一定那个爱情也能同时接纳我的孩子，对我孩子好，我才能真心爱这个女人，对吧？
1: 是，
0: 也只有这样的女人是真心爱你。
2: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

0: 气的。
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4: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5: 你好。
6: 喂，你好。
5: 你好。
6: 我想就是也经常听您的节目，然后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5: 谈不上请教，唠唠吧啊。
6: 就是这个婆媳关系啊，还有这个老公什么之间的这个关系。
5: 哦。
6: 我现在孩子吧，刚满月，大概42天现在。
5: 哎呦。
6: 然后这个月子里啊，这什么的，就是跟，就是婆媳关系，就是不是特别，不是特别那搞的，也不是特别。
5: 哪方面有摩擦？生活习惯？还是照顾孩子的方式，
6: 就是照顾孩子的生活习惯，其实我倒是都可以
5: 接受啊。
6: 对，
5: 那您讲一讲怎么了？那个老人家怎么照顾的？
6: 啊，现在这个孩子吧，就是他，因为他可能是就隔一辈嘛，可能就是孩子一哭啊，谁都心疼，然后就是一哭就抱，就这样。
5: 一哭怎么的？
6: 一哭呗，一哭就抱起来哄。
5: 啊，
6: 然后我是觉得这个孩子，包括就是我们开始都整不明白嘛，那孩子整的就是又是湿疹呢，又黄疸，后来就请了2天月嫂，然后寻思，就是看看他就是怎么照顾的。完我因为我不上班，我就是专门搁家照顾孩子。然后我就寻思学习呗。然后吧，月嫂地来讲，他说要和孩子形成规律，就是吃饭呢什么形成规律。然后不能是一哭的时候，他不是说是。就是他有很多原因，因为他不会说话嘛，他就会哭嘛。他不一定非得说这一哭了就抱。如果是养成这个习惯的话，就是以后这孩子就说是你哭起来你就得抱，哭起来就得抱。因为
5: 这个谁告诉您的？那个月嫂啊。
6: 这个月嫂第二我看书啊。
5: 啊，第二你还看书，书上也这么说的是吧？月嫂也认为这样科学，对吧？
6: 就是因为他小，可以娇惯一些，但是不是应该特别娇惯。
5: 这位朋友啊，您听我说啊，您的孩子42个月，这时候不能用娇惯这个词儿啊。
6: 不是42天。
5: 对，我都是糊涂了。42天，这个娇惯这个词儿用不上。
6: 啊。
5: 您明白吗？这个时候必须百般呵护。
6: 啊。
5: 您明白？这他现在是个婴儿。等他进入童年了，长大一些，咱们再谈娇不娇惯的事儿啊。他现在都不知道谁是他爸，谁他妈，谁是奶奶，谁是爷，明白吗？他正在发育期，你听懂了吗？
6: 啊，
5: 所以说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您的急躁的情绪我就感慨了。好家伙，现在就开始训练，42个月我就开始为我未来的事儿，我得想明白，我得怎么养让他养成什么习惯。啊，这位朋友啊，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啊，您是个好妈妈，但是这个我个人认为不恰当啊。我们在孩子很童年的时候，我们几�乎都没什么记忆。啊，我们说孩子3岁的时候智力开始发育，6岁的时候我们孩子智力基本形成，是不是啊？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要注意孩子的一些行为习惯，是不是啊？啊，我们常老百姓说3岁看80，不有一句老话吗？哈，虽然这是老百姓俗科，但它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对吧？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要关注孩子的这个行为习惯了啊，明白吗？因为他有记忆了，他有意识了，他知道谁是爸爸妈妈了，他有思维方式了，明白吗？他现在还在发育期，谈什么娇惯呢？这个朋友，啊，您这个词儿是用在那些已经有行为能力、思维能力的孩子身上，啊，不能给孩子惯毛病，让他养成恶习，对吧？这可以。他现在还是个婴儿，还不到百天呢。
6: 然后还有些问题，这个就算是不是那什么的话，我想是自己带的，就是这东西有必要一定让就是婆婆呀或者什么一定要。
5: 这位朋友，这个跟必要和不必要没什么

0: 挺为难的，照顾孩子他没那个有心无力。但是说妈你放心吧，有我呢，我全职做妈妈。哎，咱们可以顺势而为说，这个把婆婆请回家，您专心照顾孩子，这样婆媳之间在照顾孩子的方式上，养育孩子的方式上就没有冲突了，你可以专心照顾了。第二呢，你发现婆婆不是这样的，哎呀不行，我家里再累我也得来，我老头我都不管他，不行我得看我孙子，我得抱他，哎呦这孩子你是哭你不懂啊，你毕竟第一次当妈，你明白了吗？你看到，哎呦这是奶奶爱孙子啊，哎那么怎么办？不能给老人泼冷水呀、啊、是吧，孩子哭了老人心疼，其实抱孩子很累的，对吧这位朋友？
1: 啊对呀，
0: 啊大腿也抱过，那胳膊都最后酸了都快折了，那为啥呢？老人不知疲惫，是不是啊？不知劳累，哎，不行啊，这抱抱。这位朋友，这个叫呵护。你现在，你先别看到孩子未来，好不好？那你说现在老人就在你身边，他那么疼孙子，帮你分忧，起早贪黑的干活，又洗尿介子，又给你做这个月子汤什么的，是不是啊？那他付出了很多辛苦，我们对老人应该尊重。这个时候你不要过滤，说哎，将来你说他这么抱孩子，孩子不完了吗？这是坏习惯，怎么怎么地？没到那个份上呢，您太夸张了。在这个阶段42天，我们更多的还没出百天的孩子，我们应该千般呵护万般爱，明白吗？你说老人都不知累，在抱着您的孩子要来回那么晃，哎呀别哭了，对吧？这位朋友，老人心是一片好心，不能给老人泼冷水。妈你别给我放那什么，你不懂啊妈呀，啊你知道那么抱孩子怎么怎么地，老人是出于无奈来照顾，还是老人就想照顾，就是特别想照顾孙子，
1: 说好像就想照顾
0: 啊，就是爱孙子，是不是啊？
1: 嗯，
0: 心疼媳妇儿爱孙子啊。这位朋友啊，我想过多的，我想不能给你在这多强调，我只想劝这位当儿媳的，在这个阶段，在跟抚育孩子的方式方法上，也包括观念上有冲突的时候，作为儿媳妇儿多往后退，明白吗？多包容，他比你还心疼这孩子，他不会害孩子。这位朋友啊，我还是那句话，关于育子方面的方式方法，尊重老人好不好？老人不会害孩子，如果你觉得实在看不上眼，背后跟老公好好探讨，但绝对不能直言不讳的去伤害一个正在疼孩子，用自己的辛苦和汗水正在帮你分忧的老人身上。我希望这位朋友多了不想多说了，希望您呐、啊、把心态放平和啊，自己要觉得心中有些话想说，背后跟老公可以发泄，但不能当面对婆婆指手画脚。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哎你好。
3: 我想跟你谈谈。
0: 啊老板。
3: 因为我昨天吧被我老公家暴了，他把我给打了，而且打得非常严重。
0: 啊。
3: 就到现在我是躺着跟您说话的。我的左眼。
0: 打到医院里去了。
3: 没有在家呢、啊、我没去上医院，我嫌我磕碜。
0: 哎呦，你跟他生活多少年了？
3: 我现在的左眼睛已经是睁不开的了，从他昨天下午这个时候他打完我，我的眼睛现在是一直是睁不开的。我们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俩都是再婚家庭，现在有一个7岁的男孩。其实我们俩吧都比较挺重视这个婚姻的，毕竟以前都经历过，所以呢就是都挺珍惜这份感情的。
0: 嗯，
3: 只不过就是都是家里最小的吧、
0: 嗯、
3: 都被父母惯坏了。
0: 嗯哼，
3: 就是挺任性的。
0: 嗯，
3: 总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吧、
0: 嗯、
3: 吵架。
0: 嗯，
3: 以前我挺专横跋扈的。
0: 嗯，
3: 脾气也不好。
0: 嗯，
3: 就到我40岁以后吧哈，我就感觉我应该改变了，我既然改变不了他，我就得改变我自己。
0: 嗯，
3: 我想让我的儿子在一个幸福的成长环境当中，
0: 嗯，
3: 生长。我不想让他小小的心里吧留下阴影。
0: 您被打的时候，孩子在哪儿？
3: 嗯，孩子在睡觉，没看着。我俩在另一个屋子，
0: 嗯，
3: 打的。他扬言要整死我。
0: 为什么整死你啊？
3: 杀了我全家。
0: 为什么？
3: 其实他本质他不坏，我知道。啊，要不然他要是坏的话，我也不可能坚持跟他在一起
0: 18年。我先不提他本质好和坏，我想知道这次打你为什么。
3: 我们俩吧是做小生意的，
0: 嗯，
3: 然后就是往客户家送货，
0: 嗯，
3: 头一天嘛去送货吧，然后也是无意当中的，因为我们去串门，然后我们做那个吃的吧就做的非常好吃，然后就上我妹妹家串门去了，就给我妹妹拿的。完我寻思不能空手上我妹妹家去，得买点啥。然后呢他家那块儿没有啥，就有一个超市，然后我寻思就上超市。

0: 市里边买点牛奶或者买点啥，有孩子嘛，完了我儿子就拿着那吃的就被那超市老板娘看见了，超市老板娘然后就说能不能给我们送点哈，他也想买，我说行，然后呢就给他留了，留了吧，完我们这不就上我妹妹家去吗，完当时他家那男的就尝了，当时我们还没走呢，就在我妹妹家那男的就给我们打电话了，然后就说留这东西，我说行，然后他就说那个头一次的货就压着吧，货款，我说行，就是几乎我们给别人家送货都是第一次的货款压着，然后呢有送个三四次了五六次了哈，觉得我们为人呢说是做这个东西啊哈都挺可靠的哈，这钱谁也欠不下谁的，就给我们解了，然后他说行，这他家男的打的电话，完第二天呢早上我们就给他送货去了，送货他家男的就没在呢，完女的呢就要把账给我解了，我寻头天都跟他家人都说好了，他家那男的哈就是咱得讲究诚信呢，咱就别要这个钱了，我说你就给我打个欠条就行了，然后我老公就看着人都查钱了要给我了，完我就说给我打欠条了，他就有点生气了，但是在那块儿呢哈我看出他生气了，但是别人可能没看见，
1: 回来因为这个事儿
0: 完了呢，回来就在车上哈，因为我儿子休息嘛，我们带着我儿子送货，就因为这个事儿哈，他开车哈，开出来能有十分钟的路程，就在车上哈，就说了十分钟，就数了我傻呀，怎么怎么地的哈。
1: 这朋友，
0: 完我说那
1: 咱别想这么细，
0: 哎，
1: 这个朋友，您听我说，您这么小，咱们时间不够，因为这个事儿，他回家打了你，还要杀你全家，
0: 其实我也知道他说的全是过激的话
1: 啊，是过激的话。这是第一次打你吗？
0: 以前也打过一次。
1: 哦，八年来打过两次。
0: 以前说心里话都是我打他，但是他不怎么回手
1: 啊，
0: 不
1: 还手，不
0: 怎么还手
1: 啊，你打他也
0: 是
1: 任性的一种啊，不是真
0: 打他
1: 是吧？不是真打，是任性。
0: 我打他也是真打，以前我脾气不好也是真，哎呀往死了挠他，我也是就是挺任性的，挺不像话的。
1: 那你觉得这次是该打呢还是不该被打呀？
0: 我觉得他不该打我。
1: 这位朋友啊，他打你永远是不对的，把自己的妻子打到现在从床上起不来，眼睛都看不清东西，这个男人看来憋在肚子里怒火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天是真正爆发出来。而且我看他打你的拳头里还有他生存的压力，
0: 对，
1: 钱赚的不容易，好不容易回点款缓解点压力，你就不要了，是吧？
0: 是。
1: 平时就你打我了，这回他终于爆发了。
0: 是，他也压抑很久，好几年了。
1: 是啊，这位朋友，你既然已经
0: 说
1: 好几年了，所以就因为你心里有这种暗示，所以你没报警。
0: 没报警。
1: 因为你心里有一种补偿感，就算我欠他，但是这个男人一听他听你说他这个状态，他平时并没有家暴。什么是家暴？这位朋友，他只是这次冲动的打了你，你先千万不要给家暴定性。家暴是以打女人为乐，那叫变态，经常打女人，打了他心里有一种满足感，明白吗？那个叫家暴。
0: 明白。
1: 他昨天对你施予的这种暴力行为是一种突发性的，对不对，这位朋友？
0: 对。
1: 他不是常态。
0: 很久了。
1: 他压抑很久，爆发了夜因。我刚才一直感慨，都打成这样了，不报警呢？哦，我现在听懂了，你心里有一种补偿感。我这些年就让他压抑了，这次打我，我知道他本性是好的，他是一种发泄，他也得向你道歉。咱不去反思你过去做错过什么，这个事儿你刚才反思过了，是不是？咱就说眼前怎么处理这个事儿。
0: 对对对。
1: 如果你们想要夫妻关系还能维系，真想给你们七岁的孩子一个幸福的家庭，他必须向你道歉，明白吗？
0: 明白。
1: 哎，
0: 他今天已经跟我道歉了。
1: 哦，道歉怎么道歉呢？
0: 他说：“老婆，你不知道，我肠子都悔青了。其实他看见我这样哈，他也挺心疼，我能感觉出来，挺愧疚的。”他说：“
1: 我能感觉你俩都有愧疚感。”
0: 对
1: 啊，好，这位朋友，第一步他做到了道歉，那么第二步，你自己该怎么做？我想，这位朋友，你刚才说了很多，你自己心中应该很明白了。他是个人，他本来骨子里就自卑，他从外地来到这里，寄人篱下。是吧？
0: 生活压力挺大的。
1: 他压力很大，而且听得出这男人既爱你，自尊心又很强，这是矛盾。
0: 对。
1: 我要爱他吧，我就得委屈我的自尊心，但是我是人呐，人都有自尊呐，人有的时候最难以逾越的那个坎儿就是自尊心上的那种折磨，自尊心被人弄得千疮百孔，任何人都会爆发。这就常说一句话，人们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了。
0: 对。
1: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

0: 朋友，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以后我怎么去爱他。这次你是出于一种补偿心态原谅了他，他也带着十分的愧疚向你道了歉。我觉得你们的生活还有希望，但是接下来这个希望怎么去维系，要靠您和他心态的调整。他道歉了，首先你要明确一点，以后不能再向你伸一个手指头，明白吗，这位朋友？
1: 嗯。
0: 没有再第二次，你也没有第二次，你又出于什么补偿心态、平衡心态去允许他打你？因为如果再有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明白吗？他会养成习惯，男人打女人会上瘾的，一定会上瘾的。反过来，这位朋友，你也一样，你了解他这么多，知道他内心很脆弱，知道他自尊心强，知道他压抑，知道他困惑，那你该怎么做呀，这位朋友？
1: 好好爱他。
0: 大哥，为你们的孩子感到庆幸，这七岁的孩子我觉得很幸运，还好。但是这位朋友，这样的创伤以后不能再发生，好吗？
1: 好。
0: 祝福你们的孩子健康长大。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我是阿
3: 主持人。好。
0: 哎。
3: 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夫妻感情方面的事儿。
0: 嗯，唠唠吧。和老婆吵架了？
3: 嗯，算是吧。我离过一次婚，然后又找了一个。
0: 啊啊。
3: 比我年轻。
0: 嗯。
3: 然后吧，从订婚之后，就感觉这人怎么就变了呢？
0: 嗯。
3: 就一打仗就拿孩子说事儿，然后有一点点鸡毛小事吧，也是就是哎呀，折腾的全家人都搁那搁里都掺和。
0: 哦，比较情绪化。
3: 然后那个就整那家双方父母吧，都跟那搁里头操心。
0: 哦，你们俩他也是二婚吗？
3: 他不是。
0: 哦，他是头婚。你有过婚史？
3: 对对，对。
0: 你带个孩子啊？
3: 没带。
0: 啊，这是你们俩的孩子。
3: 对对，我俩、
0: 哦、多大了？
3: 今年四岁。
0: 哦，你是进来发现他情绪波动很大，还是从认识他那天起他就这样？
3: 我认识的时候不的。
0: 哦。
3: 就是从订婚之后就360度了，就感觉。
0: 啊，订婚之后。
3: 啊，
0: 不是有孩子之后，
3: 我俩订婚的时候就有3个月孩子了。
0: 啊啊，就奉子结婚，啊，那是3-4年前的事儿，是吧？
3: 对对对。
0: 哦，也就是他情绪的波动，实际上是真正的原因不是订婚，是他怀孕之后，你们俩
3: 怀孕
0: 登记结婚了，是吧？
3: 对对，我俩就是谈婚事儿的时候嘛。
0: 嗯。
3: 从那之后，然后就开始就是感情就感觉他就好像变了个人似的，要求就变得很多，你知道吗？然后就成天在朋友面前就哎呀，我就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了，就啥也不是了、
0: 啊，总是在揭你的短，抱怨自己男人不争气。
3: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样的局面已经维持了3-4年了。
3: 对，然后整的后期就是有点事他就拿孩子和双方父母说事嘛。然后吧，
0: 孩子才3岁，咋说事儿啊？你给我讲讲，都是怎么了？
3: 她怀孕那时候还没生孩子嘛，然后她就是我俩一有点小事，就说不行的话我改嫁，孩子跟别人姓，不行我就劈腿上医院去动手术，就不要了。然后就总这么说嘛，其实我就挺伤心的。
0: 啊，完最终还是她生下来了。
3: 对，最终哎呀，就是忍着办。然后吧，他就是一有点什么事吧，就爹妈都带的，就是那些脏话呀，当着朋友面
0: 满嘴都浪荡话，都脏话。
3: 对对对
0: 啊！
3: 然后去年中旬的时候，有一次他妈要出去动手术，
0: 嗯，
3: 然后我们俩之间就吵过一次比较严重的架。他就是当着我父亲的面就指着我逼的，你要敢把这事告诉我妈，我就让你全家鸡犬不宁。然后之后吧，老头也就是急眼了，就告诉我，你要敢告他妈。我就出去找个车，领着孩子一块儿就撞死啊，怎么地的？
0: 谁说的？
3: 说那话，我爸怕我离婚嘛。
0: 哎呀，
3: 然后我就反正做当一个儿子的角度上来讲吧，我就挺受不了的，你知道吧？然后后期了，我就能不吱声我就不吱声了，就能忍我就忍了。然后前一阵我就又没人了，就因为一个落电话的事儿，然后搁车里头当了。一些孩子当着我一个老师一个朋友，然后就又把爹妈都带上了。我一时生气，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以后啥事都把爹妈带上，咱俩就离了吧。然后他就回家收拾户口去了。
0: 哦，他正好就等这句话呢。
3: 然后又闹了一阵吧。
0: 啊，
3: 他也不走。我现在我也就不
0: 知道到底怎么想了。啊，就说你真格的说咱俩离吧，他也不离，是这样。
3: 他也拿东西去，我也跟你去。啊，然后吧，现在就是
0: 到民政局了，然后又回来了。
3: 对对对，然后就回来了。昨天双方父母也都感觉了，我就死活不让我们离，然后我们这就回来了。回来之后
0: 不
3: 还咋地还咋地，
0: 到底是父母死活不让你们离，还是他死活不想离？
3: 他一上来那脾气就是
0: 就
3: 非常想离了
0: 啊。然后呢到民政局了，你俩不都去了吗？为什么不办呢？
3: 去了民政局，这手续不够，就落了一个结婚证没拿去
0: 啊。结果回来取离婚证，结婚证完了就再也不回去了。
3: 对对对，然后这不。

0: 然后家长就是搁中间，他爸也被他气走了。我们六个人，就是他父母加上我父母，还有我俩，唠我俩这一段的感情的事儿嘛。
1: 嗯。
0: 然后他就当着他父亲的面，还有我父母的面，就直接一上，反正也是他脾气也不好，就说我就这样了，以后谁惹我骂谁，啥我都骂，就这样了。
1: 他有工作吗？
0: 我俩在一起。
1: 哦，你们在一个单位？
0: 不是，我们自己干了点买卖。
1: 哦，你们是生意人。
0: 嗯嗯。
1: 那这位朋友，你说了他好像是一个青面獠牙的暴君似的啊，他跟你生活了三四年，他没有别的优点吗？
0: 有啊，我想听听
1: 你对他优点的评价。
0: 他对优点评价就是，在我的角度上来讲，看我看的比较严。
1: 你把这个当优点呢？
0: 那最起码他的出发点不是在那个在乎我上吗？但是他就这个脾气，我就想转变他这个脾气。
1: 这位朋友啊，还有别的优点吗？
0: 其实我要是有病了，这玩意儿对我也挺好。
1: 对孩子好吗？
0: 对孩子，哎呀，怎么说呢？孩子从小就我带和我父母带。
1: 那他带啥去？
0: 他那性格也看不了孩子。
1: 那他忙啥呢？每天？
0: 他就整我开做那家买卖嘛。
1: 啊，他忙买卖。
0: 然后也哎呀，他就是
1: 很勤劳吗？
0: 我见着你的孩子也给你生完了就完事儿了就。
1: 这位朋友，你别把他说成老母鸡似的。我完成任务了。
0: 我就感觉他就是那个心理。
1: 我想感觉你到现在都没说他一个优点。
0: 有优点。
1: 啊，你说说呀！你刚才说那不是什么优点。
0: 他好的时候
1: 啊，
0: 对我父母也挺好，就一直给我们买条裤子、买件衣服、买点水果什么。
1: 哎，你看你这么说，我有点形象了。人家心里还惦记老人是吧？
0: 对，然后就是上来那一阵脾气，然后就是哎呀。就比较个性化那种。
1: 你先听我说啊，咱不说他个不个性，咬不咬尖儿。
0: 对
1: 啊，我想问他对你有什么抱怨吗？比如说，我俩夫妻生活一直不和谐，我跟你在一起守活寡呢。比如说，你看别的男人赚多少钱，你看你
0: 有
1: 啊，对对，您说说他真正的根儿在哪儿？他为什么暴怒？为什么他心理失衡？为什么他经常情绪失控？这位朋友，我能听听你对他有多好吗？
0: 我现在我就是不敢造浪，我就是躲。
1: 哦，你躲。逃避，
0: 我怕急眼呢。
1: 那这位朋友，你越躲，你不觉得他急眼的越厉害吗？那岂不是说我嫁给了一个窝囊男人吗？
0: 哎、
1: 那这位朋友，自己的女人经常歇斯底里，当她平静的时候，我们得跟她沟通啊。我什么叫忍呢？我又不是在生活在法西斯那个家庭当中。她有错，她攻击了别人，她骂了别骂了我，她得道向我道歉呢。你先自己反思一下。你们家对人都做了什么，会导致这个女孩有这么歇斯底？咱刨除啊，首先咱刨除她生理和心理有问题。
0: 对，
1: 咱先不说她怀孕之后可能得了什么综合症之类的啊，咱刨除这个客观因素，好不好？因为你刚才说了，我俩恋爱时候特别美满，订婚之后有孩子她就变了。我觉得她没变，你先听我说，她没变，是你看问题看人的角度有问题，你根本就没有真正认识这个女孩。你只想享受他性格温和的时候，你不想包容他的缺点，你只想欣赏他的优点。你只看到他当初我就看他优点，我没有注意到他有个性，我没有注意到他脾气不好，我没有注意到他到底需要什么。他需要什么？他曾经跟你抱怨说：“老公，我需要一个温暖的家，我需要你回来搂搂我。老公，我需要你带我旅游。老公，我需要你的尊重。”你从来不提。他好像是个没有需要的女人。
0: 有。
1: 然后现在你需要的就是说，大哥，我怎么制止他的坏脾气？改是改不了的。治也治不了，只能让他脾气会越来越糟糕。你想改变他，你看他反过来会改变你。我做得很好了，我每天给他洗衣做饭，我每天呵护他，照顾他的情绪，他喜欢做什么我都顺着他。我希望我的老婆跟我在一起幸福，我希望这个女人嫁给我，是我是用来爱的，让爱的爱的让他跟我在一起觉得一辈子不后悔。我觉得你这种理念很少。
0: 我也想
1: 你更多的是抱怨他对你的不舒服。
0: 不是，不，这个主持人真误解我了。
1: 你要是真，如果你要真这么想，你现在告诉我的应该问大可，我很爱他，但是他脾气很异常。你见到哪
0: 个
1: 地方去看哪个专家？你应该说
0: 这
1: 种话，你不要去说他，怎么就不能看呢？这位朋友，什么？我想告诉你，什么叫去带妻子去看看医生？是因为我正常对他的好和爱，他无法理解和解读。
0: 就是
1: 咱们去看看心理医生，
0: 就是找一些心理医生呗。
1: 这位朋友啊，我还是那句话，首先你做得很好了，你去找心理医生。
0: 对，我也
1: 他愿意。
0: 我俩沟通确实少。
1: 那这位朋友，你这一句话不就把问题说清楚了？我俩沟通确实少，你们俩整天像陌生人一样过日子，他能有幸福感吗？他能不跟你发脾气吗？他能不指责你们家人？他整个人都失控了，懂了吧？是他的行为是不得当的，不应该跟老人那么说。但是失控的背后的原因呢？是不是一个缺失爱的女人呢？你俩为什么沟通少啊？你为什么不主动的去爱老婆，跟她交心呢？根儿不

0: 你这儿吗？这位朋友，你是你老婆最好的心理医生，懂吗？
1: 我懂。
0: 在我们的夫妻关系当中就是这样。如果你永远告诉我说，大哥，我不懂什么是爱。
1: 我懂，懂，懂。
0: 你要懂的话，那这位朋友就你先去努力爱他，好吗？
1: 嗯。
0: 努力去包容他，努力关心他。他不跟你沟通，我跟你沟通，我让你感觉你嫁给这个男人不后悔。如果你能做到了，说我特别温情，我都该做都做了，但他还没有改变，他甚至更加歇斯底里了，他的行为极其反常，
1: 对对，
0: 那么就带他哄着哄着老婆，也别说说你有病，我带你看病，不要这么说，明白吗？
1: 啊、
0: 哄着老婆，我爱你、
1: 啊，
0: 我希望你和我天长地久，希望我们俩共同经营这个家，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也给孩子完整的爱。
1: 哎，好，
0: 唠到这里，
1: 谢谢。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
2: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20世纪20年代中期，每到夜深人静，在风驰电掣的列车上，偶尔有这样一位身负使命往返于长春哈尔滨之间传递党的重要文件的人。他就是长春低党的秘密通讯站的建立者张景春。

张景春是吉林省东辽县人，1896年生，幼年丧父，出身贫苦，对黑暗的旧社会早就不满。在哈尔滨求学时，接受革命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8月，受中共哈尔滨独立组的派遣，以哈尔滨极黑邮务管理局邮务生的身份，借邮务招聘职员的机会，考取极黑邮务管理局下辖的长春二道沟邮局，任务是在长春建立党的地下通讯站。张景春虽不到30岁，但成熟稳重，他以极黑邮务管理局长春二道沟邮局邮务生的身份为掩护，利用邮务局传递信息的方便条件，建立了党的秘密通讯站长春二道沟邮局通讯站，代号工长支。这也是吉林省第一个党的地下通讯站，负责联系、收发、传递党的文件和信件，接送中央赴东北或苏联的过往同志，宣传组织群众，秘密发展党员。二道沟邮局通讯站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和北满党组织的联系，

在奉系军阀的严密控制和日本特务横行的白色恐怖之中，张锦春开始履行他的秘密使命。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指示和文件，用事先约定好的暗语和密语写在大字帖内，这些表面上是大字帖或是言情小说的邮件，实际上在书内夹缝里都是密写的中共中央文件或是指示，寄给长春二道沟邮局的工厂之手。张景春是检信员，党组织的来信总是他最先见到，可以说是万无一失。接到信后，张景春将文件和指示放在装有邮件的小皮包内，然后立即乘邮车连夜送往哈尔滨的党组织，再乘夜车返回长春，同时把哈尔滨党组织的有关请示报告、工作汇报等带回来，寄给党中央或北京区委。这样既不引人注意，也不影响第二天营业。为了避开敌人和邮件检查人员的注意，有时也用存局候领的方式收取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信件。在每天捡信件时，将写有这些字样的信件留下来，然后再转送给哈尔滨党组织。

张景春当上局长后，二道沟邮局又来了一位简信生，名叫安贫。从此张景春多了个助手。安贫是一个踏实肯干的苦孩子，经过张景春长时间的培养教育，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1925年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之后，一批进步青年经过革命斗争火与血的锻炼和考验，经张景春介绍，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韩守本、王琴和简信生安贫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党在长春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为在长春建立党组织培养出第一批骨干力量。从此以后，张景春与安贫公开身份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在没有外人的时候，他们是无话不谈的革命同志，共同畅想革命思想，交流秘密工作经验，只要写有工长支收的信件，就由安贫单独收取交给张景春，使党的这条通讯线更加安全隐蔽，从未发生过任何纰漏。二道沟邮局通讯站同时也是党的地下交通站，负责接待党中央派赴苏联途经长春的同志。张景春几乎花光所有积蓄，这种秘密工作接待2年多。在黑暗茫茫的吉林大地上，这位夜行列车上的邮局局长，一手连着党中央，一手连着北满党组织，当年东三省发生的每一件大事几乎都跟他有关。1926年，张景春受党指派考入东省铁路车务处专科3班学习，从此离开长春，先后到陶赖赵、三岔河、下城子、哈尔滨等地的铁路工作。918事变后，为苏联远东情报局做情报员，专门搜集日军的兵力部署、部队番号和武器装备等情报，用无线电台向苏联伯利的远东情报局总部报告。1936年3月，因一面坡电台遭日军破坏，他被通缉，携带家属避难山东龙口、西安等地，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他被强大的精神力量牵引，相信为之奋斗的事业终将迎来曙光。张景春1975年病逝，因找不到证人，未能实现恢复党籍的夙愿，但人们会记住他曾经走过的充满荆棘的路，如今已经洒满阳光。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早已传遍全国和全世界。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同样发生过堪比狼牙山五壮士的壮举。跳崖地点在辽宁海城南排屯附近唐茂山上的一个大石喇子，因此准确称谓应为唐茂山六壮士。1936年6月，东北抗联一师开始西征，目的是越过安凤铁路今沈丹县，到达热河地区，与关内红军东征部队会合，打通同中共中央的联系。参加西征的部队有一师、少年营等部队，共400多人。少年营在营长王德才的率领下打头阵。少年营下辖两个连，一连连长张全山，指导员大张，全连共70多名战士。西征部队从辽宁本溪汤沟出发，到草河口时攻打了火车站，进入草河口之后，有个侦察员叛变，把少年营领进一个死胡同，而敌人的6挺机枪同时封住了胡同口，少年营无法往后撤退。指导员们急中生智，打破胡同里一个买卖家的后墙板冲了出去，拿下山坡上一个炮台，方转危为安。这次战斗以后，部队跨过安凤铁路，在一座大山上与敌人打了一仗。因敌人对他们后追前堵，四面夹击，他们只好在大山里来回游击，再往前走，翻越杏岭，到了凤城境内，又经韭菜园子、三家子挺进了右岩境内，之后到过杨胖沟、兄弟山等。这期间，少年营在韭菜园子、三间房、杨胖沟、分水岭、兄弟山等地都打过仗，弹药全靠从敌人手里缴获而得以充足。在右岩县弟兄山一带的大山里，少年营接到师部命令，化整为零往回突，集合地点是杨胖沟、三家子、牛毛屋三处。此时

已是1936年秋后，张全山带领一连沿右沿海城之间的一道山梁继续往前走，一路上全是天黑后在半山腰摸着走，每晚走不了多远，白天则因为怕暴露目标而隐藏起来。这里的老百姓对抗联不了解，把他们看成是一般的土匪，就将吃的东西都藏了起来，致使抗联三五天都吃不上一顿饭，有时候勉强能吃到地里的高粱穗和苞米粒子。部队减员严重，一连从出发时的70多人减到27人。在海城境内离唐茂山不远的南交碑至北交碑的公路旁打了一仗，缴获3支枪和300多发子弹。战斗中一连抓了2个伪军，弄清了口令、番号和营长姓名。他们把保存的伪军军装换上，冒充敌人部队，过了一道山岭，走进了唐茂山里。没走多远又被敌人发觉，敌人从西北、东北两面围攻，把他们包围在一座石头喇子上，陷入绝境。战斗从早上9点一直打到下午3点多钟，子弹也没了，最后展开白刃格斗，最后只剩下张全山等6个人。为避免落入敌手，在敌人发起最后一次冲锋时，6个人一起跳下石喇子，3名战士落到地上当即牺牲。连长张全山、传令兵小曹、战士小张正好落到一个葡萄架子上摔晕过去。他们苏醒过来后爬到不远处的一条河里，河中间有个小岛似的土墩子，他们将身子埋在水中，头枕在土墩子上，用草稞子遮住脸，躲过敌人的搜查。到第二天早晨敌人撤走了，他们才走上岸。因人生地不熟，只好到辽宁民众自卫军3旅参谋长李东坡处存身。1941年，张全山听说杨靖宇司令牺牲了，小张也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张全山只好把枪插起来，带着小曹到黑龙江的黑河谋生，想找机会过江到苏联去。结果日本人控制得很严，收缴他们的良民证，成天逼他们干活，吃的是巷子面，住的是地窝棚，根本无法逃脱。张全山就用拜把子的方法把工友们团结在自己周围，准备同日本人做斗争。1945年光复后，张全山把工友们编成一个连，重新加入抗联，他任连长。当年10月，张全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这支工人武装编入东北民主联军，参加了解放全东北的战斗。张全山离休前的职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军区黑河军分局后勤部副部长，离休后享受正师级待遇。1994年，最后一位唐茂山6壮时张全山在哈尔滨病逝，享年75岁。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0: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周恩来对吉林有着深厚的感情。民主革命时期，他曾到过吉林。当时，周恩来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中国前敌委员会书记，被选为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组织上决定周恩来的爱人邓颖超作为六大的列席人员，随同周恩来一起去莫斯科。无论从陆路或是水路去莫斯科，东北都是必经之地，而大连和南满铁路又都是沙俄在日俄战争后失败转让给日军的势力范围。为了避开敌人视线，周恩来身着长衫，留着长须，乔装成一位古玩商人，同妻子邓颖超一起于五月初乘日本游轮离开上海。在大连时遇到日本水上警察厅的盘问纠缠，为摆脱敌特的跟踪，机智地决定从大连乘坐火车到长春后转至吉林市伯父家，然后去到哈尔滨前往莫斯科，如期参加了会议。1962年6月，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到吉林视察时，还向陪同他的中共长春市委第一书记宋杰涵颇有感触地讲述，30多年前他第一次到吉林省在长春市的一家客栈停留时的场景。20世纪80年代初期，长春市史志委员会的同志还曾专门给邓颖超写信询问详细过程。1985年8月14日，邓颖超在人民日报发表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历一文，对周恩来参加六大途中的吉林脱险的前前后后予以详细说明。

的停留，允许乘客上岸活动。周恩来和邓颖超上岸，进入市区吃了午饭，然后又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这样一来，引起了日方侦探的注意。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他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首先问周恩来是

他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日本水上警察当即让周恩来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日本水上警察又详细询问周恩来的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日本水上警察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周恩来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样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 uncle， 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周恩来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日本水上警察仔细端详，这不像是一个当兵人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周恩来说，你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的一系列盘问，周恩来泰然沉着地一一做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邓颖超与周恩来分开后住进了旅馆，等候周恩来回来。大约两个小时后，周恩来来到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他低声对邓颖超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让邓颖超立即烧毁。邓颖超马上找来，到卫生间里撕碎投入马桶里。周恩来被盘问完了，他让警察厅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再转吉林的车票。车票拿到手后，按时去火车站。上车后发现同他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他们攀谈，他们也同他聊天。当时以识破是跟踪他们的。他们在长春站下车时，日本人拿出名片给周恩来，周恩来应立即回片，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名片。周恩来装作找的样子，终于对付过去了。到长春后住进旅馆，周恩来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去伯父家，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他三弟一看就认出是周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他们回家了。他们在伯父家停留两天，他们商定周恩来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周恩来三弟陪同邓颖超赶到哈尔滨会合。可是他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被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他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因此邓颖超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最后还是等到了。经过同李立三的联系，再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

庄凤，原名庄凤仙，山东省郊县人。1936年10月参加革命，193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东北抗日联军战士，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及苏联远东红军步兵独立第88国际旅排长，我国历史上第一批女伞兵，被战友们誉为军中女杰。1919年9月22日，庄凤出生在山东省莱州府胶州县河西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在山东生活难以维持，1924年的夏天，全家逃到黑龙江省宁县庄凤的舅舅家，不久又搬到了绕河县大代河村。1934年2月，日本的炮声震动了大代河这座宁静的小山村。1936年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四团团长李学福带队在绕河一带抗击日军。李学福除了带领部队同敌人英勇斗争之外，还经常到村里进行抗日宣传。在抗日队伍的感召下，庄凤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后，毅然决然地做出决定，冲破一切阻力去参加抗联。1936年农历十月末，17岁的庄凤背着儿子参加了东北抗联，成为七军23团1连的一名女战士。从此，在连队里，人们总能看到一位朝气蓬勃的背着孩子的女战士。可是不久，婆家便托人找到部队，来人对庄凤说：“李家让你回去，不同意你参军。”庄凤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不回去，军我参定了。”来人又说：“实在要参军的话，等孩子戒奶后你再回去。”庄凤坚决地回道：“我不能等，要不你就把孩子带回去。”虽说战争把女人的心也变硬了，可眼看着来人抱走孩子，从此母子分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到心爱的儿子，庄凤心如刀绞，泪流满面。1937年春，上级决定部队离开绕河山区，去平原开辟新的游击区。离开绕河山区后，庄凤就踏上了长满野草、树木稀少的平原。随后部队遇到了不少新的困难，如部队没有山林做掩护，宿营没有树枝搭窝棚，就连做饭烧火用的木柴都难找。由于平原地区战斗激烈，女战士随军活动不便，师部决定把她们留在后方做之前工作，成立洗衣队，为回来休整的部队洗补衣服、背篓、子弹袋等。他们一边照顾伤员，一边为战士们缝缝补补、拆拆洗洗。当时医药紧缺，负伤的战士疼痛难忍，每当看到伤员血淋淋的伤口时，庄凤的心里很酸痛。在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含着眼泪用盐水给战士们洗伤口。艰难的岁月，残酷的战斗生活，锤炼了庄凤的意志。1934年4月，在富锦县水林子营，庄凤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暗暗下决心，要为人类的解放事业献出青春和力量。1939年冬天，东北抗日联军进入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时期。为了保存实力，抗联第七军按照东北党委的决定，不得不越过黑龙江，撤到苏联北野营。在撤退当晚，庄凤所在的抗联小分队一行9人，在过江时被日军发现，密

级的子弹向他们射来，最后只剩下庄凤和连长等三人爬过江撤到了苏联境内。1940年秋季，庄凤等七八人被选调到北野营。北野营有来自抗联各军人员1700多人。不久，北野营的20多名女战士成了妇女排，庄凤任排长。同年11月，又成立了救护排，妇女排的大部分同志被分到救护排，庄凤继续担任排长。在他的带领下，女战士们紧密团结，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1941年7月，上级通知野营全体指挥员去伯利接受1个月的空降训练，庄凤等12名女战士也参加了空降训练。训练中，庄凤克服了严重的恐高，表现非常出色。苏联马约尔教官深有感触地指着女战士们说：“你们这些黑头发怕鼻子的中国妇女真厉害呀，勇敢地和男人们一样完成了空降训练任务，真是好样的。”就这样，庄凤等20多名抗联女战士荣获了中国第一批女跳伞员的称号。1942年8月，庄凤所在的抗联队伍改编为国际88旅，归远东军司令部指挥，组织上派庄凤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他通过勤学苦练，能娴熟的收发报，还学会了组装收发报机器。1945年8月8号，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此东北光复。同志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整装待发，在全旅大会上，周保中、李兆麟讲了话，并宣布回东北的工作方案，成立50多个工作组，分别进入伪满省会和重要县城。会上还宣布了回东北的任务。为了便于斗争，每个人都起了化名，庄凤叫郭书三。1945年9月8号上午，庄凤等20多人由组长马仲云带领乘一架飞机。庄凤等二十多人由组长马仲云带领乘一架飞机，当天下午抵达长春机场。9月10号，马仲云又带领庄凤等人离开长春，乘坐火车奔赴沈阳。当时沈阳的苏军卫戍司令员是卡夫通少将，马仲云是副司令员，主要管理中国事务部的工作。庄凤等经常向马仲云汇报工作。为了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党的领导小组，组长是马仲云，庄凤任党支部书记。庄凤和他的战友们来到沈阳这样一座刚光复的、社会秩序非常乱的大城市，人地两生，任务繁重。他和同志们首先按照东北党委决定，积极寻找党的地下组织和失掉联系的党员，通过寻找进步分子扩大自己的队伍。庄凤还负责妇女工作。1945年11月2日，驻沈阳苏军卫戍司令部少将会见马仲云：“国民党的军队已经快到锦州了，你们要在3天之内撤离沈阳。”11月5日，马仲云带领大家离开沈阳驻地，随后不到1个小时，钻进我们内部的国民党女特务便带着一伙特务来抓捕，结果捕了个空。离开沈阳后，几经辗转，庄凤等人服从组织安排，到佳木斯报道，从此开始了继续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道路。1959年10月1号，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对于庄凤来说是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庄凤与23年的儿子重逢了，儿子的一声娘，他望眼欲穿。等待了23年，他由衷地感谢党组织对他的关怀，更加勤奋忘我的工作。1964年4月，庄凤从沈阳调到长春工作，任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为长春市的建设继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2005年，庄凤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并先后荣获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和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国家奖章。2005年6月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派驻沈阳领事馆副总领事法里亚切夫到长春向庄凤等4位老兵授宣。庄凤回赠周保中将军和他的抗联战友画册，法里亚切夫非常感动地说：“我将画册珍存在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

0: 为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说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

0: 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说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

0: 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

0: 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
4: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5: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

0: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再会。
1: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2: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喂。

0: 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好的，周一早上的7点，我们一直有你的直播啊，正在陪伴大家伙儿。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也提醒大家伙儿，如果说想了解更多的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我们的直播千万不要错过。这两天有朋友问哈，说想问一下你们这个抖音直播号啊，什么时候开始复播？提醒大家伙儿，可能是下周一啊。重要的是什么呢？一定要关注我的抖音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我一定会在开播之前发布啊这个动态，告诉大家伙什么时候我们复播了。当然了，想要匹配岗位信息的话也可以啊，也可以来关注我们。同样呢，在每天早间的时候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这些内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都有啊一个完整的报名的截止日期。如果说您在这个报名截止日期之后啊，哎，你就报不了名了，在之前是可以的，但是呢针对于这个内容出自于哪儿，你要来了解啊，别上谁的朋友圈当中去看哪儿有发布信息了。你会发现什么呢？他会在朋友圈当中啊写的是某医院某学校，到底是哪个某啊，哪一家用工单位为什么不敢直说，中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啊，作为你一定要来了解。如果说哎我真不太了解的话，可以来咨询我们一个专门做就业服务的直播间。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啊，它的整个的信息出自于哪儿，我都会清楚明白的告诉大家伙啊，都会清楚明白的告诉你。如果说你感觉哎这主持人提到的这家招聘的内容我都了解了，我想看一下他招聘的全文啊，我告诉你他在哪儿看啊，在哪儿看，都是他的官网或者官方公众号。来吧，来关注今天的第一则内容，是我们的医院啊在招聘。这则信息出自于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啊。再说一遍，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有一些朋友说啊，那不就吉大三吗？对啊，就是咱们口中的吉大三，但是它也叫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就在仙台大街啊那个位置，仙台大街上。来看一下，他此时此刻在招的是非编岗位人员啊，非编岗位人员。在招的科室啊，是吉林省肾脏移植与血液净化研究中心合同制工勤岗，要求呢是本科及以上的一个学历，所学的专业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啊。所以有没有点到你的名字？你学的是不是这个专业？如果是的话啊，抓紧时间可以来报名了。年纪呢是不超过35岁的啊，不超过35岁。有一些情况是不能来进行报名的啊，一共是8点。比如说我是普通高校全日制在读的啊，不能啊用即将取得的学历学位啊或者已取得的学历来进行报名，其他的不提了啊，其他的不提了。然后呢提醒他的聘任啊，聘任呢是医院不定期的组织专业知识规章制度操作考试，并以考试成绩及年度考核结果作为续聘和解聘的依据。那如果说你的考试考核不合格的，那不再聘用了啊，就不再聘用了。按照医院的相关标准兑现工资还有绩效等等，采取的是本人，需要你本人来进行报名。你说我不在，让我爸我妈或者我朋友我兄弟啊帮我代报一下，不可以啊，不可以。这个要求是本人带好你的材料，比如说报名表啊，这个是有自己来进行下载，在附件当中身份证原件的正反面以及复印件啊，这高中

以上全部学历、学位、毕业证的原件、复印件等等。报名的截止日期到明天啊，9月15号下午的1:30到4点钟啊，就是明天4点钟报名截止，逾期不再受理了。报名的地址呢是在长春市仙台大街126号，也就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10号楼2楼的205室啊。再说一遍，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10号楼2楼的205室。提醒大家伙啊，你报名的时候所有的材料一定要真实，对真实性一定要负责。如果说您弄虚作假了，那就会作废啊。永久的取消你应聘的资格，资格审查也是贯穿在其中的啊。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提醒大家伙，现在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啊，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它的这个招聘内容啊，招聘内容你就来关注它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了。有一些朋友说，那我想关注的是吉大二院、吉大医院，那你就到他自己的官方网站上就可以了。然后呢，也提醒大家伙，有一些朋友说，我想关注的就是省直市直的事业单位的招聘在哪看啊，要不然在他自己的官方网站当中，要不然有的没有啊，有的在自己的官网当中没有发布，那在哪儿发布？省直事业单位关注某某省人社厅啊，某某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它的官方网站。那市直呢，就是某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包括有一些朋友说，我想要考军队文职的，那上哪儿？军队人才网啊，军队人才网就可以了。好，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这则信息出自于大成集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大成集团介绍一下，大成集团呢是始建于96年，是吉林省特大型玉米深加工国有控股企业，国内首家赖氨酸生产企业啊。来看一下，他现在在招的是储备大学生，一共在招30人。那各个的啊，你学的这个不一样，听一下。如果说生物工程、生物发酵、食品科学等相关专业，在招20人；化学、环境工程等相关专业，在招2人；机械相关专业2人；电气自动化相关专业4人。热冻相关专业再招2人。那他啊在招的资格是什么呢？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近3年毕业的都可以啊，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近3年毕业的都行。对于专业呢，刚刚提到了啊，生物工程的、生物发酵的、食品科学的、化学、环境工程、机械、电气自动化、热冻等相关专业，服从工作调派及工作安排。当然了，有一些情况依旧是不能来报考的啊，自己来看一下，一共是3点。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9月17号。9月17号，需要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邮箱当中啊，发送到指定邮箱，因为我怕说错啊，或者说我说了，我说对了，我怕你们记错，所以呢，就来关注官方网站啊，官方网站具体你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写的一清二楚，上面也有联系电话啊，哪儿不懂的话，列好1、2、3、4的这个问题，一定啊，这个一气儿的，一股脑的和我们的这个用。单位啊，问一下。然后刚刚啊可能提了，就是为什么说要服从单位的安排呢？工作地点，因为他的工作地点啊，工作单位及工作地点有长春大和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菜园子镇以及长春大成德惠工业园区，这3个不一定会把你分配到那儿，所以呢要服从单位的这样的一个安排。来关注啊这个大成集团他的官方网站啊，大成集团他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了。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找工作换工作可以来持续关注啊，央国企事业单位、医院、学校、公益性岗位都有，包括三支一扶的等等啊，包括什么时间我们早间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中午恢复直播，关注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好的，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公益性岗位。再次提醒大家伙，有一些朋友是第一次听说公益性岗位，对不对？
我跟你讲啊，公益性岗位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这个岗位，什么意思？有的朋友说，那我公益性岗位，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中共柳河县委社工啊。

0: 社会工作部在招的是机关服务员以及保安。那我是不是啊，这应聘完了我就跟他签三年合同，三年之后五年，五年之后就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了？不是这样的啊，所有的公益性岗位是一年一签的，签满三年为止啊，签满三年为止。而且呢，公益性岗位那个不叫工资，叫做补贴啊，叫做补贴，当地的最低的工资标准啊，所以它针对的是七类人群，经认定的七类人群啊。来吧，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柳河县就业服务局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这次呢计划招聘35名公益性岗位人员啊，刚刚提到了中共柳河县委社会工作部在招的是机关服务员、保安员，柳河县司法局在招的是社区司法矫正员，柳河县应急管理局在招的是机关服务员，柳河县妇女联合会在招的是妇女专干，柳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啊在招的是机关服务员，还有呢就是门卫，柳河县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在招的是医疗生育保险扩面征缴服务员、保安、保洁，还有柳河县的总工会在招的是困难职工、帮扶中心的服务员等等啊，在招的用工单位不一样，我不多说了，有门卫的，有机关后勤的，有保洁的等等啊，自己来看，因为用工单位在招的岗位不一样啊，然后用工单位不一样，所以电话也是不一样的，自己来看一下啊。然后呢，刚刚我也提到了公益性岗位人员他的服务期限是不超过三年的。那有一些朋友可能要提问了，那我距离法定退休年龄是不足五年，那怎么办呢？你们啊，你们就距离法定年龄退休的不足五年的是可以延长到退休的。然后我也提到了岗位的补贴是按照我县最低工资标准来进行执行的，现执行标准是1870块钱一个月。用人单位呢，依法依规为公益性岗位人员缴纳社会保险啊，缴纳社会保险。还要提到大家伙啊，其实这个应该放在前头的，现在说一定要有的是柳河县的户籍才可以。你拿我来讲，我是吉林市户籍，能不能报名？不能啊，因为他要求是柳河县户籍，在法定劳动年龄内经啊柳河县乡镇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窗口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分别是下岗失业人员、大龄失业人员、残疾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低保失业人员、失地农民，这个指的是完全失地，以及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啊，这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专科、本科、研究生都可以啊，这自己的话去问一下，一定要经过认定才可以。当然了，有一些情况是不能来进行报名的，自己来看一下。这个呢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啊，到用人单位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就到今天啊，9月14号就报名截止了。所以呢，你有柳河县户籍，而且呢是经过我们这个人社局的窗口认定的这七类人员的话，抓紧时间啊去报名，抓紧时间去报名啊。再和大家来说一下，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官方公众号当中，你就搜索柳河县就业服务局就可以了啊，柳河县就业服务局。好的，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找工作换工作可以来关注，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也不知道啊，我换个赛道行不行的，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是每天早间的7点钟啊，每天早间的7点钟，半个小时和大家分享的是上新的岗位内容。
1: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

0: 求职底气。求职奋斗的路上，国家有一系列政策在支持着我们，也有坚实的后盾在保护着我们的权益。如果您心怀创业梦想，国家有针对高校毕业生的创业扶持政策，包括税收减免、厂租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符合条件的都可以申请并享受。具体可以查询当地人社部门的网站或政务服务窗口，或咨询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热线12333。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3: 好的，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啊，正在给大家来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刚刚和大家分享了几则啊，有没有听够？没有听够继续来一则哈。这个呢针对是高层次人才的，有多高啊？来看一下吧。用工单位呢来关注吉林开放大学，吉林开放大学它的官方网站。吉林开放大学呢此时此刻啊共招聘博士研究生专业技术人员7名啊，一共在招7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分别是药学专业教师、行政管理专业教师、会计专业教师、音乐与舞蹈学专业教师、电气工程专业教师、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教师啊，这些教师类的岗位，他所有的呢都是要求43岁及以下博士研究生学历啊，然后相关专业什么呢？比如说药学专业的教师要求是博士研究生学历，药学专业并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专业不限和本科学历专业不限啊。我刚才看了一下。基本上啊，我的本科以及硕士要求是不限，但是针对于你博士的方向啊，都有要求啊，都有要求。详细的自己来看一下，特别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对不对？为什么大学要求的是博士啊？有的可能是硕士就够了，为什么要博士？你想一想，如果说你孩子上了大学，你大学的老师是本科生，你怎么想？他的学术怎么样把你的孩子往更高的一个水平上引领，对不对？好了，提到了刚刚所需要的学历啊，以及其他的一个条件，更详细的内容关注它的附件啊，附件写得很清楚。然后呢，有一些情况，比如说你是定向委培的啊，需要征得定向委培单位的同意，然后招聘岗位条件要求本硕博具有啊均具有学历学位，你别说我本科没有，我只有硕士的不行啊，本硕博都有啊，都有。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申请，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当中啊。今天才开始来报名，9月14号开始报名，9月30号报名截止啊，9月30号报名截止。它整个的一个报名的邮箱啊，报名的电话也在这个附件当中写得很清楚啊，报名的地点也有，但是呢，采取是网上来进行报名。面试之前啊，会对这个参加面试的人来进行资格条件的一个复审啊，复审，然后剩下就是公示啊，来进行聘用啊。剩下的情况来关注这个官方网站当中提到的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如何聘用啊，体检呐、啊、是什么样的啊等等，来关注官方网站，搜索吉林开放大学就可以了。 啊就可以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汽富华它的招聘信息，你就来关注中国一汽招聘这六个字啊，这六个字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一汽富华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有一些朋友啊不太了解一汽富华。一汽富华生态股份有限公司呢，是中国一汽下属控股的二级子公司，也是中国一汽唯一布局汽车后市场的全价值链的生态运营企业，成立于2021年12月份啊。现在啊在招的岗位呢，分别有啊我们的营销运营的、营销商务的、资产租赁、产品运营、信息技术以及财务类的。那在招聘的专业啊，我要点名字了，看直播间的朋友们是不是专业对口，汽车与交通类的、计算机与信息类的、财经的、工商管理、贸易类的啊，这些在招的啊，面对的对象呢是2026的、2027届的高校毕业生，专业一定要对口，在校期间表现良好，怎么来体现你的表现良好？你的成绩对不对？还有呢，就是无处分啊，无处分啊，特别针对于27届的朋友来讲。你需要按规定学期入这个学期啊取得你的毕业证和学位证，采取的是网上来投递简历，资格审查、在线测评、面试，最后拿到你的 offer 啊。上面呢也有一个二维码，所有的朋友可以扫描二维码关注中国一汽招聘公众号，或扫描二维码都可以啊，都可以，只等你来我要应聘校园招聘，点击一汽富华就可以了。之前和大家提到过啊，因为这个中国一汽招聘，比如说这个一汽大众啊、一汽奔腾等等啊，它你都可以在中国一汽招聘这个网站当中来投递你的简历，但是呢你一定要看好哪儿在招，因为一汽的人资老师之前提到过啊，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把简历投递到了一汽富华当中，但是呢我可能看到你的各项啊，我看到你的各项，我发现你其实更适合一汽大众啊，但是呢我只能看到你的简历，我看不到你的联系方式，所以没办法联系到你啊，没办法联系到你。所以所有的朋友们报名中国一汽或者这种集团类的公司，一定要看一下哪个岗位，或者评估一下啊哪个岗位更适合你。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直播间，找工作换工作可以来持续关注啊，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全国的招聘内容。来关注福耀啊，福耀集团，关注福耀集团招聘这六个字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有一些朋友不太了解福耀集团啊，其实我也不太了解，但是呢如果说你有车啊，你是有车一族的话，看一下你车玻璃上面的一个标志啊，以这个不好分析啊，就是其实像一个 F 然后一个 Y 啊，一个菱形的标志，这个就是福耀集团啊，福耀集团从中国走向全球13国啊，也是啊，来看一下，介绍一下这家用工单位吧。福耀集团呢，是一家致力于全球汽车玻璃和汽车饰件研发、设计、开发、制造、供应服务于一体解决化方案的大型跨国工业集团，全球布局13个国家，中国18个省市区啊。也就是说，全球每3辆汽车当中就有1辆使用的是福耀玻璃啊，福耀玻璃。好的，介绍完之后啊，和大家来说一下长春有港啊，长春有港，其他的比如说福州、厦门、广州、重庆、成都、柳州、荆门、上海、苏州、合肥、郑州、天津、沈阳、本溪、长春、通辽等等都有啊，都有。他现在在招聘的对象呢是2027届的本硕博的应届毕业生，海内外院校毕业生均以毕业证啊注明的时间为准的啊，为准的。他也是全产业链的啊，现在在招比如说这个工业工程的、人力资源的、采购管理的、市场营销的等等啊，详细的你可以来关注他的官方公众号啊，官方公众号，或者呢上面也有一个二维码，你可以扫描二维码来了解更多的 岗位信息，有一个啊自己属于自己的成长路径啊，比如说你是管理序列的，你的晋升是什么样的，你是技术序列的，你的晋升，包括职能销售序列的，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晋升空间啊，写的非常非常的全啊，写的非常的全啊。如果说啊这个感觉我可以专业对口，我又是2027届的，来关注福耀集团招聘它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好的，听众大家伙，今天和大家分享了省内的包括省外的正在招聘的岗位信息啊，听到之后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因为啊这个报名截止了，好的岗位再适合你报名啊不接受了啊，逾期无效了，逾期无效了啊。好的，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呢7点钟依旧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啊，找工作换工作，或者你想看一下哪儿又有招聘了啊，关注我的直播。那今天早间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7点钟一直有你的直播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